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

0: 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

0: 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

0: 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在高雄巨蛋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上，邓紫棋手持麦克风缓缓登场，看着被荧光棒填满亮光的星海，她露出了温暖的笑容。但唱到一半，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姑娘忽然哽咽了，情绪渐渐失控，三度泪崩，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演唱会临近结束，她对台下的歌迷说，我在最后的这两场演出想到很多回忆，感触很深，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在我最需要勇气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你们，是我迈出这一步的动力。后来对于自己不断被情绪影响的演出，邓紫棋懊恼地说，哭什么哭啊，真想给自己两个巴掌。这个看似没心没肺的姑娘，外表阳光乐观，此次却再也藏不住她心底的悲伤与脆弱。出道十余年，她承受了太多这个年纪本不该有的压力，从穿衣举止到情感经历几乎都要受到议论。他恐惧过，崩溃过，但唯独没有放弃过。邓紫棋听过太多的流言蜚语，也早已学会看开一些。正如他歌里唱的那样，烦恼世界里的潮落潮涨与我痛痒无关，岩石里的花会开，倔强的我会等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邓紫棋199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生，外婆是美声老师，而外公在乐团吹萨克斯。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邓紫棋自小便爱上了唱歌。当同龄人在电视机或者游乐场里享受童年的无忧无虑时，她便已经学会了与钢琴的旋律相伴。邓紫棋与大多数90后的成长轨迹并无不同，她也曾经拥有过这个年纪的青涩与懵懂。豆蔻年华，这个古灵精怪的姑娘有了喜欢的人，她不敢表白，只能远远地观望。热爱音乐的她默默为这个男孩子写了一首歌，取名《睡公主》。不久之后，她便鼓足了勇气，带着这首处女作参加了香港联校的歌唱比赛，邀请了一群朋友来到现场听她唱歌，其中便有那个男孩。在那年的 Spice It Up 学员季歌唱比赛中，他带着这首 Sleeping Beauty 一举夺魁，同时被蜂鸟音乐创始人张丹相中，正式成为签约艺人。

16岁那年，邓紫棋推出第一支单曲《等一个他》，正式出道香港乐坛。后来凭借首张专辑《GEM》，成为第一位获得叱咤歌坛女歌手的未成年人。年少成名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荣光，更多的是与年龄不符的压力。不夸张地说，当时几乎一整个公司全靠邓紫棋一人养活，她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练歌、排舞、商演，奔波于全国各地开演唱会。对此她说，总不能辜负别人为我付出的努力吧。2011年5月，邓紫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举办了5场个人演唱会，成为了在红馆开个唱的最年轻歌手。那一年她仅有19岁。那时的邓紫棋并不快乐，因为她正处于失恋期，外婆也突然离世，每天被各种演艺事务裹挟着前进，日复一日的通告与演出让她几乎喘不过气。重压之下，邓紫棋买了机票飞去大洋彼岸的纽约，在异乡短暂地停留了一周。有一天，她落寞地走在纽约繁华的街头，看到了有一些小丑在吹泡泡。如此美好的画面在当时的他看来却满是悲伤，泡泡吹出来的那一刻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灭了。爱情也是如此，美丽却脆弱，在破裂的一刻更令人心碎。邓紫棋回到酒店，把所有的心绪付诸笔端，写下了歌曲《泡沫》。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对于邓紫棋而言，泡沫破灭的那一瞬间，或许就是她人生的起点。走过漆黑漫长的隧道，她终于学会了坚强。谈及之前的灰暗日子，邓紫棋说，那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勇敢。回归生活后，她几乎将演出宣传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钢琴、吉他、打鼓，还有舞蹈、跆拳道、健身，她几乎无所不能。站在舞台上的他瘦弱而娇小，可他的音乐与歌声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倔强与坚强。年少的邓紫棋虽然在香港的发展势如破竹，但是在内地市场却听者寥寥。直到2014年，他接到了《我是歌手》的邀约，这一年对邓紫棋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场节目，他选择了自己的原创歌曲《泡沫》。现场爆发力十足，高音强悍，首次亮相便惊艳全场。面对多位实力强劲的歌坛前辈，邓紫棋毫不逊色。不论是摇滚还是情歌，每一首歌经过她的演绎都变得格外有生命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二期，她改编汪峰的名曲《存在》，竟将原本撕心裂肺的摇滚唱出了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忧伤，拿下全场第二名的好成绩。

此后的比赛中，邓紫棋一路高歌猛进，每场竞演都以优异的名次收场，也留下了一曲曲经典的现场作品。你把我灌醉，龙卷风，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都成为各大平台播放量极高的曲目，挑战 Beyonce 的 If I Were a Boy 更是震撼全场。最后，邓紫棋拿下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亚军，这份初来乍到内地乐坛的成绩单足以证明她已经赢得了认可。与此同时，邓紫棋也凭借超强的实力成为了华语乐坛独特的存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2015年4月，邓紫棋与我是歌手节目组在双年巅峰会的选歌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导演洪涛更是在微博喊话，不换歌那就换人。一夜之间，邓紫棋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恶评接踵而至，网络喷子、键盘侠的侮辱，粉丝大面积脱粉的评论铺天盖地。蜂鸟音乐从未出面，不曾发出任何声明来解释事件的经过，任由邓紫棋独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2018年，邓紫棋为 NASA 献唱的时候，随她一同前往的只有一个造型师，没有合理的服装搭配，这也让他至今都没能逃脱皮裤这个万年黑料。舆论压力下，他曾经卸载手机里的数个社交软件，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他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能被打倒，要坚强。这个年轻的女孩经历了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那是她最火也是她最挣扎痛苦的岁月。我们只能说，或许是走红的速度太快，蜂鸟音乐的运营能力没有跟上邓紫棋的成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音乐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复活节当天，她写下了新的心跳，声称自己复活了。无论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是浴火的凤凰，经过了燃烧，有新的心跳。邓紫棋用歌声给了那些想要诋毁她的人最温柔的回击。如今的她感谢那段阴暗的日子，正是那段经历让他浴火重生。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当世界都质疑邓紫棋的选择，当非议一浪又一浪地将她压迫，她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越发丰富。随着邓紫棋的名气越来越大，蜂鸟音乐对她的索取也越来越多。反复协商无果，邓紫棋一纸声明宣布与前经纪公司解约，结束了双方15年的合约关系。同时，她的名字也因之前被经纪人注册的商标，可能此后无法再用。出道多年，所有的努力和成就，因为一场纠纷化作泡沫。所幸，邓紫棋并未陷入一时爆火的迷失当中，她开始涉足音乐的不同领域，精进自身的全能性。说唱节目里，他以导师的身份向选手讨教经验，在乐队综艺里，他展现乐器才华，也见识到多样的乐手世界。而在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我们更能够看到一个想要赢过自己甚于赢过世界的邓紫棋。他还担任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并且与他过往大多数爱情主题的作品不同，这张专辑的概念强调了社会的复杂，展示了人性的百态，并且寄托着他的观察与关怀。

0: 专辑《摩天动物园》里的同名主打歌《摩天动物园》，以各种动物为隐喻，展现了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同时告诉听众人心的强大。专辑当中还有致敬自己音乐起点的依然睡公主。比起那个童年视音乐为爱好的自己，她如今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只愿永葆初心，依旧热爱。这张《摩天动物园》在第31届金曲奖获得5项提名，并最终获得评审团奖。而对于邓紫棋来说，获奖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赢过自己才是最终目的。她一边把周围的生活写进歌里，一边把成熟收进了自己的武器库。
1: 当年我13岁，写着这首歌，公主每天在睡，茉莉糖又渴，茉莉爱上谁？

句号这首歌应该是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最热门的歌曲了，仅凭开头两句抓耳的旋律就已经攻占了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成了博主们最爱的 BGM 之一。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邓紫棋褪掉了身上的些许孩子气，开始思考站在舞台上的意义。她想要将自己的生命真实地呈现出来。也许多年之后，邓紫棋回顾《我是歌手》那个泡沫之夜，仍会感到一丝不安与兴奋，但她最终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就像多年后的我们，不再附庸风雅，而是独自酝酿。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外界的声音，找到真正的自己，在远离声色犬马的历练中，拥抱最初想要的人生。当年，邓紫棋创作《睡公主》，那时的她相信童话世界里有完美的爱情。后来她发布《睡皇后》，此时的她相信自己能够主宰这故事。她用《睡皇后》致敬初心。这些年里，现实催促她从最美的憧憬中觉醒。她经历过失落与低谷，现在的邓紫棋重拾最初纯粹的勇气，拒绝恐惧与迷茫。当年那个沉睡的公主，十年后已经从容地成长为坚毅勇敢的皇后。现实世界里不是没有童话，只是缺少愿意相信童话的人。 GEM 邓紫棋的童话三部曲，从另一个童话开始，在睡皇后结束。这位皇后将继续踏着自信的脚步，用音乐装点她的王国，延续自己的神话。金曲大当家本期

It's really spicy. Cause I got that sauce.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朱佑樘啊，当了皇上，能够啊任用贤人，励精图治，特别是肯于听取臣工们的这些个建议。那阵跟少年时期这个老伴对他的教养分不开的。说这个老伴是谁呀？哎，这个老伴啊就是谭吉。可是朱厚照的东宫内臣又该当如何呢？在他的周围有8个太监来伺候他，其中为首的一个叫刘瑾，他跟这个谭吉恰恰相反，他只教这个太子玩乐，不劝太子读书。这个谭吉是太监，这个刘瑾也是太监。这个刘瑾是兴平人，入宫前呢，是一个当地的小流氓，他哄着少年贪玩的这个太子玩耍，什么斗蛐蛐、斗鹌鹑的、斗公鸡，把个东宫的后花园啊弄得乌烟瘴气的。太子啊渐渐的长大了，刘瑾等啊教这个太子玩的花样，哎，也跟着翻新了，什么扔骰子呀，玩骨牌呀，好，把个东宫书房啊变成了跟这个赌场差不多。朱厚照继位之后，这8个太监得到了他的宠幸，自然是不在话下。但是那个新皇帝仅仅的15岁，每天老早就被这个司礼监的太监王悦唤醒，催他上朝。他睡眼惺忪的坐在这个硬邦邦的玉座上，前仰后合，说怎么前仰后合，乐的哪是困的。听这个部府的大臣们奏事，对他们讲的这些个事情，他既不明白也不感兴趣，只是随口的应着，行啊行，准了。退朝之后啊，还有一大堆枯燥无味的奏谕本章让他看。孝宗皇帝还有一个制度，那就是举行啊经验，让这个翰林院的学士们按着给皇帝讲读这个经史，更有这督察院的御史，还有6科给事中等所谓的谏官，专门啊挑皇上的毛病。今天说这个不符合呀祖宗的法统了，明天说那件事情违背古训了，这些个那些个都让他给腻歪透了，哪里还有玩乐的兴趣。不过他是皇上，刘瑾等啊告诉他，皇上是谁也管不了的，爱干什么干什么，看谁不顺眼就杀谁的头。于是朱厚照就使出了皇帝的权威，他可以随意的不上朝，他可以把这个奏章等一股脑的交给内阁大学士或者这个司礼监，让他们去办。至于啊谏官们上的这个谏章啊，他连看都不看，随意的一扔，这就算完事儿了。如今他喜欢的已经不是户内或者仅限于后园的这个活动，他要到外面去玩耍，骑马射箭，带着鹰犬跑出几十里地去打猎。后来他又喜欢了歌妓舞女，那个时候他白天跑出去玩，晚上在这个宫里玩，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得换上便装，偷偷的溜到街市上逛一逛，反正有这个锦衣卫的校尉远远的保护着。而且老百姓谁也想不到，那个大把花钱的清秀的小伙子竟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刘瑾等一会儿成了这个皇上的亲信，渐渐的就干预起朝政来。他们常常的假借皇帝的名义行事，贪赃枉法，贪污受贿，横行霸道。人们便给他们8个人起了个总外号，叫什么呢？叫八虎。顾名大臣们看着小皇帝闹得太不像话，想起先皇临终的这个嘱托呀，于是就有大学士刘建、谢谦、李东阳等内阁集议，集体的商议。刘建拍案大骂刘瑾，谢谦等跟他一唱一和的附和，只有李东阳不作声。可是光骂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们就去联络了尚书韩文等各部的大臣，由这个户部的部中，当时著名的大才子李梦阳撰写书文，列举了八虎的罪状。在这个本章里头写道，服毒禁岁以来，太监马荣成、 古大用、张荣、罗翔、魏斌、刘瑾、邱据、高峰等。制造桥尾，扶荡上心，或击丘走马，或放鹰逐兔，或排忧杂惧，错臣于前，或倒万乘之军与人交易，压邪武技，无复离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损精神，亏损圣德，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听闻之也。何乃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为长夜之游，自无厌之欲，以逸圣德乎？扶起陛下将荣成等，复送法司，以消祸蒙。这个司礼监的太监王悦、范廷、徐志三个人平时也看不惯刘瑾的行为，于是就帮着韩文等把这个本章啊交给了皇帝。朱厚照一看这个书文当中讲的这么严重，先是把先帝的顾命之语抬出来，确实也有些个考虑。那天晚上啊，他连饭都没吃，考虑再三，决定让这个王悦通知各大臣，皇上已经啊允奏，等到明天就发旨逮至八虎。大臣里头有一个叫焦芳的，他是吏部尚书，跟这刘瑾十分的要好。他听到消息之后，赶忙的悄悄的跑去告诉刘瑾，让他们赶紧想办法。刘瑾等人于是连夜去见这个皇帝，围着玉榻跪了一圈啊，呵，个个的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啊，脑门啊把那个青砖磕的蹦蹦的直响，那个污血跟这个浊泪啊淌满了脸呢。到时那个16岁的小皇帝，哎，看着非常的有气儿，哈哈大笑啊。这阵儿八虎争先恐后的进行哭诉啊，奴婢等被廷臣所遣，还不是因为效忠皇上，使皇上快乐吗？狗马鹰犬所知几何？大臣们，下体大作，奴婢等实在是冤枉啊！我跟你说呀，皇上啊，感情这太监里还有啊，天津人。我等啊死不足惜呀，此次皇上啊扫了奴婢等，只怕今后啊要天天的面对那些个腐儒啊，听他们念叨念念叨念那些个味同嚼蜡的经啊，那日子可就紧了，过得可就没味儿了，缺盐少醋了。我跟您说呀，为们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为陛下担心哦。这个朱厚照越听越觉得，这八虎说的有道理，于是佛了佛袖子，你们安心去吧，我不会处置你们的。可是刘瑾这是借机进谗言，陛下饶了我们，可是司礼监的王悦、范廷、徐志三位公公，他们绝对不会因此罢手，我等还是活不成啊。什么？朱厚照啊终于被激活了，他大声的喝道，是王悦他们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好吧，我就把王悦他们几个撵到南京去，让你当司礼监，看谁还敢动你们。刘瑾一听赶忙的谢恩，他马上接管了司礼监。朱厚照呢还让其他的七名太监接管了京营等处的职位。等到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百官齐聚朝堂，等着皇上颁旨拿问八虎。不久圣旨下来了，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八虎不但没有获罪，反而个个得到了牵绳。一夜之间形势突变，大臣们知道势不可为，只好纷纷的上谕。上谕那意思，你甭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不行，可是这回呀，司礼监大权在这个刘瑾手里，他假借皇帝的名义有一些个批准，像骂过他的刘瑾、谢谦，有的挽留，像默不作声的李东阳，有的则是下地狱，像当初的写这个书文的执笔人李梦阳，先后处理了几十人。后来刘瑾觉得让某些个大臣回家还是出不了这口恶气，于是想着法进一步的迫害他们，使不少反对过八虎的官员家败人亡。原来那司礼监的太监王悦等三个人奉旨调往南京，刘瑾派出了凶手，在这个途中追上他们， 王悦

范廷等被杀害，那个徐志被击折了一只膀子，幸而逃脱。大臣们死的死，下狱的下狱，赤格的赤格，朝廷当中啊，正人君子一下子去了大半，剩下到了这阵，谁都不敢说话，只图明哲保身了。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了八虎的天下，刘瑾呢，为了把皇帝彻底的掌握住，以便长期的专权，于是大兴土木，给皇帝制造安乐窝，让他沉浸在酒色安乐之中，无暇去过问这个政事。他在宫内建造了奢华的太素殿，在这个太液池建造了天鹅房船坞，又在宫外建造了一座穷奢极欲的豹房。刘瑾认为皇宫内究竟属于禁地，各色人等出入十分的不方便，于是就把豹房建在了皇宫外面。豹房里有一座几层高的宫殿做中心，两厢设有许多的密室，错落有致，连通在一起，有如迷宫一般。刘瑾又派人去全国各地，直到西域等处，招来了一批美女妖僧幻术，幻术的啊，会使这个幻术的人士，摔跤手等等的，天天伺候着皇上淫乐。朱厚照15岁登基，过了16岁17岁，到了18岁，他当了3年的糊涂皇帝，朝政完全由这个刘瑾把持。刘瑾的办法也真是绝妙，他开始当这个司礼监，把要办的这个招旨都按着自己的意图拟定好了，单等到皇上玩得开心的时候去找皇上。陛下，这件事情陛下批示决定。什么事啊？就是那个，还没等他说完呢，朱厚照就不高兴了，生气的问，哎，我让你这个司礼监去干什么的？怎么什么事情都问我呢？真讨厌。是是是，奴婢该死。去，皇上一摆手，以后这样的事情你看着办，不必再来问我。哎，刘瑾呢，等的就是这句话。以后他当然不再去啊麻烦皇上，真的由自己决定。他又把那个给他通风报信的吏部尚书焦芳提拔为内阁大学士，他们内外勾结，更是为所欲为。后来刘瑾索性在自己家里办公，大臣们秉事不用到朝廷，而改在刘公公府上。正德3年的6月，朱厚照高兴要上个早朝啊，大臣们奏禀了几件事情。其实啊，这是刘瑾早已决定的，早朝上表一表不过是为了走个形式。天哪，都快到了晌午，朱厚照啊也饿了，传旨退朝。300多名部院的官员纷纷下殿，朱厚照突然就发现丹池上有一封信，显然是有人故意遗落在那儿。朱厚照于是命令太监拾起来拆开一看，是揭露刘瑾不法罪状。糊涂皇上看了几行就递给了刘瑾，这封信是给你的。他说完就走了。刘瑾看了信，这个肺都气炸，他马上让人呢把已经退出的官员们都追回来，厉声地问，这信是谁写的，好崽子？官员们没人吱声。刘瑾于是下令让百官都跪到了奉天门前面的石路上，派太监监视着。过了一会儿，先把几位大臣放了，又过了一会儿，有几个翰林院的官员哀求，那件对我们翰林一向的看重，我等怎么会写这种信？刘瑾一听摆了摆手，好，把翰林们放了吧。督察院的这是御史也学着这个样子，可是刘瑾却不放，还狠狠地说，你们这些个专门找人别扭的官儿，一准是你们干的，不承认，咱家我家晒死你们。那六月的天气正是酷暑啊，官员们跪在烫发人的石板上，头上顶着大太阳烤着，不时有人晒晕了。刘瑾就让小太监拖到一旁，他自己呢则是坐在这个廊子的那个背凉处啊，跟太监们一起吃着冰镇西瓜解暑。一个叫黄伟的太监看着实在是过意不去，于是愤愤地对众官说，心里说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情，是男子汉大丈夫，你写了就应该承认，死就死了，为什么又不敢说呢？嫁祸他人。刘瑾一听这话他妈不是味儿，于是斥责，哎，什么叫是男子汉？

呢？嗯，什么叫为国为民呢？如果真是好男子，为什么不敢署名啊？啊，而写匿名信呢？他又过了一会儿，刘瑾呢也有些累了，于是退回朝堂休息。这阵负责监视众官的太监李荣，让小太监拾起了廊子上的那啃剩下的西瓜皮以及啊冰镇的西瓜角，给跪着众官，并且还对众官说：“坐一会儿吧，舒舒腿儿。”哎呦，众官这阵哎呦哎呦的坐在了地上，一边捶着腿，一边啃这个冰镇西瓜皮。突然刘瑾又出来，李荣啊急忙的招呼：“出来了，出来了，快跪好，快跪好。”这个刘瑾看见地上的瓜皮，瞪了李荣一眼，不高兴的回了府了。这边啊，众官直直的跪了一天呢。到了晚上，刘瑾派人来说，把众官全都下入诏狱。第二天，李东阳啊上了这个书文，要求释放他们，说这一阵啊，刘瑾的一个亲信告诉他，匿名信可能是啊太监内部人写的。刘瑾这才把众官释放了，但是同情众官的太监黄伟跟这个李荣却被啊斥阁了，还有那个起草弹劾刘瑾书文的户部郎中李梦阳，他是当时有名的大才子，在这个文学史上人们把他列为了前七子之一。他下到大狱之后，这个刘瑾因为他有才名，要把他放了，贬为了山西布政使。到了正德三年，这个刘瑾呢又想起他来了，派了锦衣卫又把他逮回北京城，下到了锦衣卫的狱中，准备害死李梦阳。有个姓左的朋友到狱中探望，一看他呀蓬头垢面，遍体的伤痕，十分的同情，于是叫着他的名字献吉呀。这个李梦阳字献吉，献吉，我看你可能没有生路了。哎，李梦阳叹息了一声，我看也是这样，完喽，可能有一个人能救你。谁？武功康海。他原来这个康海啊也是一位大才子，他是陕西武功人，跟这个李梦阳齐名，也是前七子之一。这阵任这个编纂武功，跟这个刘瑾呢，他这个老家兴平呢，这是临县，同属于西安府。刘瑾呢想网罗一些个名人为他所用，九牧康海的才名，便以这个同乡的关系派人去请他。但是康海自视清高，不愿意跟这个太监刘瑾交往，不肯去见刘瑾呢，他就自己坐上轿子去拜见这个康海。康海事先得到信儿，从这个后门啊溜出去，始终啊就不肯跟这个刘瑾朝面。因为他跟刘瑾有这种关系，所以琢磨这才提起康海，让这个李梦阳呢求康海到刘瑾那儿去说说情，救他出狱。李梦阳过去跟康海虽然说认识，但是交情不深，特别是两个人都很自负，互相不服气。因此李梦阳有些个犹豫，对左某说道：“我跟康子素不相干呢，现在生死关头去求人家，实在是哎，问心有愧。哎呦，现在都到什么时候还意气用事？康海这个人急公好义，一定会救你。”李梦阳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觉得性命比这个面子更重要，于是就在一张纸头上写了四个字：“对山救我。”对山呢是康海的这个别号。左某拿着李梦阳的这个纸片去见康海，并且说明了李梦阳的危机情况。康海一听，慨然地说道：“朋友有难，我怎能顾惜自己的生命，坐视不理。”于是就到了这个刘瑾府上去求见。门官通报进去，刘瑾大喜，急忙跑出来迎接。刘瑾出来迎接真不简单，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九千岁呀。亲自迎到这个堂上，让到了这个上座，笑嘻嘻地说：“前一次到尊府拜访，先生拒不相见，今天怎么又会顾寒舍呀？”“啊，刘公公，前次往驾实在是学生不在舍下，还望公公。”

0: 府的人士，他有什么呀？说在这刘瑾呢，撇着嘴，他不过就是一个围着杨贵妃裙子转的一个佣人罢了。但是此人很有雅量啊，比方说他肯于给那诗仙李太白脱靴，传为了文坛的佳话呀。哎呦，你这么一说，那倒是不假。汤海这阵开着玩笑的语气说道，假如现在眼下有个李白，但不知刘公公能做到这一点吗？刘瑾一听啊，也没加思索，也开了个玩笑，弯腰做事的答着，哎呦呦，这个容易，让我来给先生脱靴。康海一听急忙站起来，正色地说道，哎呀，这可折煞学生，我只是说了一句笑话，不过现在倒有一个人才学不比李白差，他现在压在了狱中，公公如肯加以还手，那可比给这个李白脱靴更为人称道啊。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李梦阳呀。刘瑾一听啊，用手摸着光光的下巴，想了想，这是朝廷的事情，我不该管，不过先生你既然说了，我就替先生办一办试试看。康海一听啊，朝着刘瑾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表示感谢。刘瑾回过头来嘱咐摆宴款待康海，康海呢也为李梦阳能够得救而高兴，于是开怀畅饮起来。两个人一直喝到半夜才散。第二天李梦阳就被释放回家了，但是如林当中的人不知啊，这当中的情友以为啊康海投靠了刘瑾，大家伙都瞧不起他，康海也没法辩白，只好默默地承认。正德五年，刘瑾失败被逮之处死，以前受过刘瑾迫害人，得到了昭雪启用，李梦阳被提为了江西提学副使。但是那个毁誉旧友的康海却落一个覆逆的丑名，解职回乡了。康海无法辩白他跟刘瑾交往的原因，按理说那个被康海从死亡当中救出来的李梦阳总该有所表示吧，就算是他不到朝堂上说明真相，那么去康海那儿探望一次也属于人之常情吧。但是李梦阳光顾着从开封老家到这个江西南昌赴任去了，好像忘了康海救他的这回事儿。后来儒林当中有少数人，有这么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那还是李梦阳的姓左的朋友看着不忿，于是说出来。有个右都御史马中西听说之后啊，很啊看不起李梦阳的这个为人，于是写了一篇寓言讽刺他，那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写东郭先生救狼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伙都知道，那就是中山狼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

0: 0052-400。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康海，后来啊，回到自己家乡，他呢，再也没有啊，出去求官。在他这个故乡武功呢，跟同乡的王九思，这个王九思也是前妻子之一，每天呢诗酒唱和，过着田园的生活。他二人呢都喜好这个音乐，常常的谱写一些个新曲，让这个幽灵们进行演唱，有时呢还自己粉墨登场，以排忧自居。那阵这个幽灵艺人是被列入下九流而被人啊瞧不起的，他们呢却故意的这么做，也是为了自甘暴气，以发泄他们心中的这个忧郁。康海尤其善弹奏这个琵琶，每到这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他常常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头台阶上自弹自唱，路人啊这阵会忘却了行路，慢慢的聚拢过来倾听。这个刘瑾对待文人持两种相反的态度，像康海这样不反对他，他不但不加以迫害，还给予这个尊崇，而反对他的就得啊置于死地。咱们除了前面给您说的，前文书给您说的这个李梦阳跟康海以外，他对李东阳跟这个王守义的态度就更能啊说明这个问题了。李东阳啊成名比这个李梦阳跟这个康海啊要早一些，他四岁的时候就能够写这个直径一尺的大字。景帝朱祁钰听说之后有些个不相信的，心话说这是神童，于是把他招进宫中，让他当面写出来看看。结果这四岁的小娃娃公公整整的写了万寿无疆四个大字，笔画遒劲有力，哪里像出自一个幼童的笔下。皇帝十分的喜爱，抱着他坐在自己的膝上，让这个太监拿来了水果给他吃，并且赏赐他钞币等作为这个奖励，于是人们就管他叫神童了。天顺八年，李东阳考中了这个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以后呢屡次的升迁。到了孝宗朱佑樘时期，他是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跟这个刘建、谢谦等同受顾命。刘瑾专权之后，刘谢二人慷慨激昂，在这个内阁拍案怒斥，要联络九卿大臣们共同上谕弹劾刘瑾，唯独李东阳默不作声。刘瑾的党羽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这个刘瑾，大臣们上谕失败，刘谢二人致仕之后，刘瑾单单的把这个李东阳留下。李东阳上谕起退，说什么呢？臣等三人责任一同，而独留臣，将何辞以谢天下？那意思我没法交代，我没法说呀。但是复招不许。刘谢二人离京那天，李东阳去这个郊外送行，感叹叹息了一番，悲不自胜。刘建这正色的说道，还哭什么呢？假使当日你在内阁上说一句谴责刘贼的话，今天我们不就一起走了吗？就这一句话，李东阳面红耳赤，无话以答呀。刘瑾派了吏部尚书焦芳进了这个内阁，把持这个大权。李东阳啊唯有虚与委蛇，只图保身就罢了。但是他凭着内阁首辅的身份，常常替一些个受这个刘瑾迫害的官员求情，使他们得以活命。总之三边都御史杨一清因为得罪刘瑾而下狱，是这个李东阳立就才得以得脱的。正德四年，刘瑾又想借一桩案子把这个刘建、谢谦啊牵涉进来，准备逮捕他们，抄没他们的家产，也是由于李东阳的力求才得以免祸。但是李东阳虽然说不是啊刘瑾一党，但是也没有得罪这个刘瑾。刘瑾在这个朝阳门外建了一座玄真观，李东阳给他撰写了碑文，说了不少称颂的话，读过这碑文的人无不摇头。还有那八虎的太监，他们的父亲都已经死了，但是还要被追封为都督，那所有的祭文也是由这个李东阳啊执笔的。许多人呢、啊、背后谴责他，说他文人无形，他的学生给他写信声明跟他脱离师生关系，他也只能啊俯首长叹。李东阳啊就是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生活，他救了一些人，却也说了一些个违心的话呀，写了一些个违心的文章，然而他是清廉的。 从来就不贪无义之财，也没有害过别人。所以说刘瑾失败之后，他得以啊留任于这个正德七年，告退啊，还到家乡，退了休了，跟这个夫人乘坐一辆轻车，回到了茶陵的家乡。李东阳啊善诗文，当时不少名家都受过他的指导，但是他的诗文当中有不少是应酬提赠之作，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形式上典雅功利而已。但是因为他位居首府，影响面大，便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李东阳啊没有这个积蓄，回到家乡之后以卖字为生，他擅长这个篆书跟这个隶书。有一天将近70岁高龄的李东阳正在休息，有人呢来求他写字，他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于是这个夫人笑着说，今天有客人来吃饭，桌子上那个鱼菜还没下落。是吗？李东阳啊急忙爬起来，为挣几个钱来招待客人而欣然命笔呀。咱们再说一个人呢，跟这个李东阳啊是恰恰相反的，谁呀？王守仁。这个王守仁不但不去啊俄附这个刘瑾，反而上谕去为那些个遭受刘瑾迫害的官员们鸣冤呢，其遭遇那就是可想而知了。这个王守仁呢、字伯安，他是啊浙江余姚人，生于啊官宦家庭，他父亲王华是成化年间的进士，历任这个翰林院的修纂、学士等职，还担任过礼部侍郎、南京吏部的尚书。王守仁啊少年时候就有大志，不但读书还要练武，15岁时曾经到居庸关浏览，又沿着这个长城东行，一直到达榆关，就是现在的山海关。说这有什么了，听众朋友啊，那年跟这年可不一样，这年要是个驴友无所谓，那年可不行啊。好，那可以说是长途跋涉，费尽了辛苦，他纵览了这一带的山川形势。弘治12年考中了进士，正德年间他任这个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的这个书文自然是首先到了这个刘瑾的手里，刘瑾一见就火了，脚招把王守仁下到了狱中，打了50大板，王守仁死而复生了。刘瑾又把王守仁贬到了贵州的龙场驿，就是现在的贵州省修文一带，担任这个驿丞。王守仁带着这个帐商啊上了路了，过了大江，他的一个友人骑着快马追上了，告诉他刘瑾觉得将他贬为驿丞还不解恨，又派出锦衣卫，派出了校尉来追他，来追他回去，准备将他处死。这位朋友听到消息之后抢在了前面，顺着大路追了几天，这才把王守仁追上，让他赶快的想办法逃走。王守仁到了这个钱塘江了，那是一个月夜，他面对着滔滔的江水呀，心中也像这大江一样的翻腾，想到了战国时期的伍子胥一片忠心却为奸臣所害。人们说这钱塘江怒潮便是子胥的英魂所驱使。现在八虎等奸臣当道，难道说自己也要成为另外的一个伍子胥吗？于是就掏出纸笔来，就着月光写了一首遗诗，其中就有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的这个诗句。他把这个遗诗啊用这个石块压上，然后脱下衣冠跟这个鞋子扔到了江边，自己呢却沿着这个芦苇丛偷偷的溜走了。第二天呢，这些个东西被这个打鱼人呢发现了，因为啊诗作上有王守仁的署名，这个打鱼的渔翁呢就到杭州府去报告，杭州知府杨孟英九牧王守仁的这个文明，听到之后大吃一惊，慌忙到了钱塘江边去查看，恰好这只京中追来的锦衣卫的校尉也赶到了，大家伙在现场进行了分析，断定王守仁这是投江自杀了。校尉们自己回去到北京向这个刘瑾复命，知府杨孟英却向这个藩台跟这个稿台，藩台就是布政使，稿台就是按察使进行报告。藩台跟这个稿台也是叹息不已，就让这个杨孟英代表他们到这个江边设计追到这个王守仁，还把这个王守仁呢脱下来的衣服帽子这些个衣冠跟这个衣尸啊埋葬起来，做成一个衣冠冢， 于是大家伙都传说开了，那个有名的大才子王守仁死了。而这阵王守仁却隐藏在武夷山中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怕连累了南京啊，认这个尚书的父亲，又偷偷的跑到了贵州龙场驿去那儿上任。贵州是一个偏远的省份，龙场又在万山丛中啊，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一个小小一马站的驿城啊，是谁也不会注意的。这儿的居民呢，又多是苗族的、瑶族的这些个少数民族，他们不懂得汉文化，也没人知道王守仁大名，因此他得以无事，反而有了充裕的时间，使他能够专心治学了。王守仁呢，少年时期，学术界呢，当时正流行格物致知这个学说。这格物致知啊，是原来啊出于《礼记》的，说什么呢？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之。格呢，就是推究的意思。当时宋朝的朱熹啊，加以提倡，说格尽天下之物，便可豁然贯通。王守仁呢，坐在自家的庭院里，想到竹子也是物，于是啊，就去格这个竹子，会不会悟到真知呢？哪个格呀？就是表格的格。知啊，就是知识的知。于是他就对竹子苦思冥想，除了睡觉啊、吃饭的，其余的时间都苦守在竹丛的跟前。那阵父亲在京做官，家里旁人呢劝他，他也劝不动了。他就这么一连隔了七天，智没悟到，却累出一场大病。从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来：敬信书啊，不如无书啊，真知啊，还应该自己去创造，这才算明白。为了博取这个知识，少年的王守仁还去听啊道士讲这个养生，向这个佛教僧侣问这个禅机，到处的求教。现在做了这个龙场的驿丞，使他有了机会认真的思索物与知的这个关系。这个龙场驿非常的偏僻荒凉，生活艰苦，王守仁呢反以为乐，他天天的冥目静坐，苦苦的思索，终于在一个月夜大叫一声啊，悟出了格物致知的这个道理。原来啊，就是在自己心中不需外求，这一段故事后来被人称为龙场悟道。刘瑾失败之后，王守仁被邀出山到这个贵阳书院讲学，后来又回到了浙江，在这个绍兴的阳明洞住室读书，研究他的学说，因此人们就称他为阳明先生。王守仁的这个学说其实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中心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而行则是知在这个行为上的表现。在他看来，知跟行都是在我心中的，心外什么也没有。他进一步又提出了良知说，让人们扫除啊私欲，遵守这个封建道德的规范，以达到致良知的目的。后来呢，他这一套哲学体系为他的学生们所整理编纂成了《大学问》跟这个《传习录》两本书，使他的学说呢广为流传。以后王守仁又出来做官，他做过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件就是平息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第二呢，血腥的镇压了赣南福建的农民起义，还有广西少数民族反抗明廷压迫的斗争。只广西一据他自称就杀死了4000多人，事实上他又是一个刽子手。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说现在呢，咱们先让您呢看一看，让我说一说这个刘瑾是怎么垮台的。这个刘瑾把持朝政，为所欲为，贪婪地搜刮这个财物，弄得民怨沸腾。正德五年，封国在这个宁夏，这个宁夏就是现在的银川，当时属于陕西省的安化王朱志藩认为这是一个夺取皇位的机会，便以清除刘瑾这个为名兴兵叛乱。朱志藩发布檄文，列举了刘瑾的这个罪状，声称特举义兵清除军策。这就叫清军策，什么意思？军的旁边啊有坏人了， 叛乱发生之后，这个陕西官员把这个朱志藩的檄文呢呈送给朝廷，请派兵啊剿除。这个奏章啊到了这个刘瑾手里，刘瑾一见檄文上揭露自己的罪恶，件件都是事实，对这个朱志藩恨之入，他将这个檄文藏起来，只奏请皇帝派兵讨逆。正德皇帝朱厚照他启用了前御史杨一清为这个总督，派出太监张荣监军率兵讨伐。他们赶到陕西的时，当地的镇兵游击将军仇月等已经将朱志藩擒获，叛乱仅18天就告结束了。杨一清跟这个张荣就带着朱志藩父子班师回京。行军途中的一天夜里，杨一清跟这个张荣一同喝酒。杨一清啊，有意的叹了口气：“哎，外藩作乱容易平定，但是朝廷的乱臣却难以诛灭。”杨大人，你这话什么意思？张公公，难道你忘记了两月前的那件事情？原来啊，在这个两个月之前，刘瑾为了跟这个张荣争权，竟然矫诏把这个张荣贬往了南京，还想办法沿用旧例，然后啊再派人在这个途中杀了张荣。张荣连夜跑进宫去向这个皇帝啊进行哭诉，这个朱厚照啊就摆宴给他二人讲和。这件事情让杨一清啊听到了，于是趁机啊挑起张荣对这个刘瑾的仇恨，以便除掉刘瑾。哼，这张荣啊果然中计了，他愤愤地说：“刘瑾阴险毒辣，六亲不认，所以说安化王这才以除他为借口兴兵作乱呢。”是啊，那家伙真是阴险毒辣，六亲不认的。张公公如果说不先下手，早晚还得吃他的亏，还得吃暴亏。可是您别忘了，杨大人他日夜在皇上的身边，骗取了皇上的欢心，而且羽翼已经养成了个样，耳目众多，又怎么下手呢？张公公，你也是天子亲信的近臣，就拿今天带兵讨贼来说，他不派别人，单单派张公来做监军，不足以证明吗？说着从这怀里掏出了一张朱志藩声讨刘瑾的檄文来，紧接着说：“我们班师回来，您再向皇上报告平息宁夏叛乱时，就可以将这份檄文呈送给皇上。我听说刘瑾不但贪赃枉法，还图谋不轨。”什么？说这阵张荣打断了杨一清的话：“你有根据吗？我听说兵帐局太监孙和给这个刘瑾送过假账，两广镇监潘武蔡昭给这个刘瑾送过弓弩。张公只要能说服皇上去抄刘瑾的家，那准能找到证据。张公还要立臣犹豫，刘瑾乱政，海内仇冤，安化王的叛乱，不过这是一个先声。刘瑾不除，天下叛乱将接踵而起，皇上英武必然大悟啊。刘瑾一除，张公就可能入掌司礼监。那阵你一反刘瑾之所为，割除了机密，天下谁能不苍松？如果不济，又当如何呢？别人对皇上讲记不记未必可知啊，但是张公您的话皇上一准会信的，万一不信，您就可以顿首哀泣，请死于皇帝面前，愿意抛心以自明。而且说这阵杨一清啊低声的嘱咐，只要皇上一答应就要立即动手，以防事缓有变，夜长梦多。咱们再说这个胜利的捷报由即使先传到了北京，刘瑾一见是沾沾自喜，还认为这是自己调遣有功，脚趾给自己增加了这个禄米。8月15征宁夏的大军回京了，于是献捷于这个东华门，文武百官向这个皇上祝贺，朱厚照大喜，在光禄寺赐宴。宴罢以后呢，百官散去，朱厚照要在这个后宫单招八虎饮酒。刘瑾一见皇上一再的夸奖这个张荣，心中不快，他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席了。又过了一些个时候，其余的六虎也都是纷纷辞去，宴会上只剩下张荣一个人陪着皇帝了。哎，这回算行了，这阵已经到了夜深人静， 三更天了，张荣看看已经没了旁人，于是把檄文掏出来呈送给皇上，并且把杨一清交给他第一套话给说了。朱厚照啊，醉眼朦胧，迷迷糊糊地说：“哎，这事儿明天再说吧，现在咱还喝酒，还喝呢。”张荣这跪下来：“今天陛下不理这事，奴婢明天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啊，这朱厚照有点酒醒了，我问你说什么？刘瑾，他到底想干什么？想取天下？嗨，一听这个，朱厚照啊，喝了口酒，笑嘻嘻说：“哎，那就让他娶去吧。”陛下说：“这是张荣啊，磕头哭泣。如果让刘瑾娶了天下，做了皇帝，那么陛下又如何自处呢？”说这朱厚照可真清醒过来，终于下令让张荣带人去捉拿刘瑾呢。说这正是三更午夜，街道上空无一人。张荣带领着禁兵直扑刘瑾的府邸，刘瑾已然入了睡了。禁兵啊，越墙而入，将这个刘瑾捉住了，下到了狱中。朱厚照念其旧情，起初啊不想重办，降旨贬这个刘瑾到南京看守孝陵。刘瑾在狱中听到消息，自我安慰地说：“行啊，这也算行。甭管怎么说，我也是个富太监，只要我不死就行。”说这阵久被刘瑾压抑的六科给事中，还有13道御史，听说刘瑾入狱，于是联合一同上狱，列举了刘瑾的30多条的罪状，报给了皇帝。那个张荣听信了这个杨一清的话，怕这个刘瑾呢将来反扑，一个劲儿的窜着皇上抄这个刘瑾的家。朱厚照好玩的劲头，这阵儿啊，他又是上来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如果用心去栽种一棵草，那么在一个清爽的早晨，你看到四叶草上那颗晶莹的露珠，会有一种感觉，名字叫做幸福。幸福只是一种心情，你平淡从容地去面对悲剧或喜剧，看花开花落和云卷云舒，虽然有时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人生很短，但却可以将幸福最大化。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愿你在歌声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越是痛苦的事情，我们就越是甘心去品尝，越是悲伤的事情，我们就越是愿意去回味。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但是这种滋味让恋人们去喜欢得更深，爱得更浓，只是有时候心也伤得更痛。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旅行者要过一条大河，既无桥可走，也没船可渡，于是他就造了一排木筏，安然渡到彼岸。旅行者心想，这排木筏对我帮助很大，何不带它走呢？结果背着笨重的木筏，累得他腰酸背痛，只好去求无忌大师。大师说，过河时筏有用，走路时该放下，否则他就成了累赘。于是他便放下木筏，轻松上路，开始新的旅行。其实人生也是如此，因为对生活寄予太多的渴望，对未来秉持长长久久的梦想，许多东西不能割舍。但是生活有时有低谷，有时是深渊，过多的负重可能加速坠落，带来精神的不堪，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你知道吗？只有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属于任何人或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狱里，还是走在大街上，你依然是自己的囚徒。

人们都喜欢明媚的阳光，因为这会给人带来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你的心也会有一种暖暖的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你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它带有阳光的味道。其实拥有一份阳光心态也很简单，那就是敞开心扉去面对现实。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有些人他的职业并不是老师，但他有可能成为

0: 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人生导师。一个人正直、善良、诚实是最优秀的品质，但在某些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些优秀品质要如何坚持，却是让人非常为难的事情。如果这时有一个人生导师为你护航，相信这对这个人的人生成长会至关重要。那么，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的故事。一次意外的邂逅，一场性感的 Tango， 一出肆意的飙车和一段酣畅淋漓的演讲，为我们完整勾勒出了生命从毁灭到重生的全部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来自于1992年首映的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这是一部1975年意大利影片的重拍版本，原版改编自小说。那本片之所以取名为《闻香识女人》，可以说是精妙之极，演员阵容也是典型的新老搭档。老牌明星阿尔帕西诺曾经主演过《教父》等等影片，他在影片之中的表演丝丝入扣，打动人心，准确揭示了失明退伍军人的内心世界。他精湛的演技使他第六次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1993年第6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同时获得金球奖最佳男演员奖。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会发现本片之中饰演校长一角的演员也不陌生，他就是独立日中那个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俄勒冈来的高三学生查瑞·西蒙斯靠年轻美国之光奖学金才得以在贝德中学读书，家境不好的他在节假日也要找一份工打。他到雇主罗西太太那里应聘，却发现工作是看护粗野的失明退役中校弗兰克。
1: 长官，
2: 别叫我长官。
1: 抱歉，我想我说的是先生。长官，
2: 来了个白痴是吗？
1: 不，先生，那是中尉长官，不是中校
2: 。服役26年，还从没有人敢给我连降4级。过来，笨蛋。再往前走2步，我得看清楚。你皮肤怎么样？
1: 我的皮肤，长官。
2: 哦，我的天哪，上帝！
1: 对不起，我
2: 要么叫我 Frank， 要么叫我 Slade 先生，要么叫中校，这随你便，就是别叫我长官。
1: 好，中校。
2: Sims Charry， 高三，拿助学金 ，Sims。
1: 是的。
2: 拿助学金的应该叫骗子。你父亲以300%的利润卖车载电话。你母亲卖照相机拿着高额的回扣，先是靠着煮咖啡出的头。哈哈，你在哪儿？死于无名疾病了吗？
1: 没有，我在这儿。
2: 我知道你身体还在那儿，可我要的是个有脑子的大活人。踢足球把脑子踢坏了？约翰逊总统就是这么说福特的。1968年巴黎和谈时，我负责简报，得完了银星又得银杠，后来调我去 G2。
1: G2
2: 需要聪明才智，你这样的可不行。家在哪儿？
1: 在俄勒冈州。这中校，
2: 你爸爸在俄勒冈州做什么？熟碎木头片。
1: 我继父和妈妈开了家小卖部。
2: 哦，真够小的。几点开门？
1: 早上5点。
2: 那么几点关门？
1: 凌晨1点。
2: 够累的，叫我热泪盈眶了。那你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干什么来了？
1: 我上贝德中学。
2: 贝德中学？我知道你在上贝德中学，问题是你怎么上得起？就靠那些助学金和家里卖几根老玉米吗？
1: 我还得了年轻美国之光奖学金。

0: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是谁？小跟屁虫吗？
1: 敲窗户的正是钟小家的小孩。弗兰克生气地把坐垫扔了过去。
0: 是，想不到竟是我的主。懒鬼的智商，缺少家教。他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是技工，可对车却一无所知。母亲烤的饼干像他妈生铁，生的孩子更不怎么样。你的皮肤怎么样？我的助理可得拿得出手。
2: 我有几颗青春痘，可是我同屋他借给我面霜了，因为他是
0: 我的皮肤使作者 Charlie Sims。 你在蒙我啊，小东西，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北的中学，一群穿着苏格兰泥的鼻涕虫，个个都想当乔治布什。
2: 布什总统念的好像是安杜福学院吧？
0: 你在挑我毛病？是这样吧？少跟我这鸡蛋里挑骨头，我会先罚你做40个俯卧撑，然后再让你做更多的俯卧撑，然后让你去当火头军，再然后你去扫厕所，直到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停止，明白吗？
2: 是。
0: 你想要什么？
2: 您什么意思？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2: 我需要一份工作。
0: 一份工作？
2: 我需要工作好赚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
0: 哦，天哪，真令人感动。
1: 这时弗兰克打开音响，查瑞有些不知所措，随即弗兰克好像察觉了，又关掉了音响。

0: 还没走吗？小卖铺，我的天哪！回去吧，去给老乡们拌调味酱去吧。走吧，解散了。我说解散。
1: 由于没有别人应聘，查瑞被录用了。晚上在图书馆打工的查瑞与同学乔治在回宿舍的归途中碰上哈瑞一伙，他们因为看不惯校长特拉斯科开上了学校的美洲豹轿车而搞恶作剧，不巧杭塞克太太路过，二人忙给他们打掩护。第二天好戏上演，校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威逼利诱二人供出始作俑者。从校长室出来，乔治信誓旦旦地要查瑞守口如瓶，然后和哈里一会儿跑到甘蔗林别墅快活去了。查瑞带着烦恼来到退伍军人弗兰克中校家里做兼职。中校曾经是约翰逊总统的幕僚，经历过战争和许多的挫折，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双眼被炸瞎，他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他准备用尽最后的精力享受一次美好的生活，他带着查瑞出游，吃佳肴，住豪华酒店，然后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回到酒店，惴惴不安的查瑞给乔治打电话问计，中校告诫他不可轻信于人。他们来到纽约州白园镇中校的大哥家，弗兰克举止谈吐甚是无礼，侄子兰迪忍无可忍，大揭他的老底。中校因为屡屡得不到升迁，借酒消愁，醉酒在新兵训练课上被手雷炸瞎了双眼。被惹火的中校出手教训了兰迪，探访也不欢而散。心神不宁的查瑞又提出回学校，弗兰克软磨硬泡，要求他再留一天，他们也产生了父子一般的友谊。他们来到舞厅，中校凭着辨认香味的超常能力发现了年轻貌美的唐娜，然后就上去搭讪。
0: 打扰了小姐，可以和您一起坐吗？我感觉您被忽视了。
2: 哦，我在等人。
0: 他马上就来？
2: 不，他随时会到。
0: 随时会到？有些人一分钟之内历经一生。你现在在干嘛？
2: 我在等他。
0: 你介意我们陪你一起等吗，小姐？好让别人不要来骚扰你。
2: 不介意。
0: 谢谢。Cherry， 我察觉到空气中有阵香味，但是别告诉我什么牌子。不只为姐妹香皂。
2: 真不可思议。
0: 我是不可思议的行家。
2: 这时候即为姐妹香皂，圣诞节的时候我祖母送了我三块。
0: 哦，我对你祖母着迷了，她一定会喜欢查瑞的。
3: 别理她。
0: 您的芳名是？
2: 汤呢？
0: Donna。 我是 Frank， 她是
2: Cherry。
0: 对，她喜欢你。Cherry 这个周末很烦恼，他遇到了大麻烦，他撑着面子，感觉怎么样？
2: 看起来挺好的。
0: 他真的喜欢你。好吧，唐纳，想跳 Tango？
2: 不会，以前想要学，但是，迈克尔不想。
0: 迈克，你在等的人？
2: 迈克觉得探戈太疯狂了。
0: 哦，我觉得迈克才疯了。
3: 别理他，我好像说过了。
0: 多美的笑声！
2: 谢谢弗兰克。
1: 弗兰克中校把马杆递给了查瑞，牵着唐娜的手走向舞池。
0: 想不想学探戈，唐娜？
2: 你说现在？
0: 由我全心为你效劳，免费服务，行吗？
2: 我觉得有点怕。
0: 怕什么？
2: 我会踩错步子。
0: 探戈里无所谓踩错步子，不像人生，它很简单，所以探戈才很棒。要是踏错了步子，走乱了步子，那就继续跳。干嘛不试试？试试。
2: 好吧，我试试。
0: 帮我一把，儿子。
1: 弗兰克中校和唐娜小姐翩翩起舞，看呆了所有舞伴。
0: 您的手
1: 一举舞罢，唐娜的男友也来了。唐娜和弗兰克查瑞欣然告别。风流快活够了的中校要打发查瑞回去，查瑞反倒担心他会自杀，急中生智，要带弗兰克中校去开法拉利兜风。在布鲁克林大桥下，中校纵情飙车拐弯，吓得查瑞差点尿裤子。后来警察前来盘查，弗兰克竟把警察糊弄了过去。然而兴奋过后，中校又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乱穿马路，还支走查瑞，想要自我了结。查瑞发现后回到房间，见弗兰克要自杀，不顾一切冲了上去，抓住他手中的枪。中校终于被查瑞的真诚感动，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收养查瑞为义子。因为误了飞机，中校用豪华轿车长途送查瑞回到学校。告别之后，查瑞坐在台上，去面对他的命运。眼看查瑞要因不肯告密而被开除的危急时刻，中校及时出现，走上讲台。随后校长开始质问乔治，虽然乔治闪烁其词，又有校友父亲帮忙，但最后还是供出了哈瑞一伙。随后校长转过来询问查瑞，但是查瑞还是坚持原则，最终没有出卖朋友。这时校长有些恼羞成怒了，
4: 我竟然没有一个人证，威利斯先生的证词模糊不清，不足以说明问题，我所寻找的线索，西姆斯先生应该来自于你。
3: 抱歉先生，
4: 我也抱歉西姆斯先生，因为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既然如此，我不能处罚海文梅尔先生、波特先生和詹姆森先生，我也不会处罚威利斯先生，他是这次事件中唯一一个被称为卑德人的人。我建议纪律委员会开除你。西姆斯先生，你隐瞒真相，而且还撒谎。
0: 但不出卖朋友。
4: 原谅我没听清。
0: 我不原谅。
4: 斯雷德先生，
0: 这场听证会简直就是他妈胡闹。
4: 请小心你的措辞，斯雷德先生，你这是在卑德学校，而不是在军营里。西姆斯先生，我给你最后的机会，开口吧。
0: 西姆斯先生，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被贴上还配称作卑德人的标签，这算什么？你们的座右铭是什么？孩子们，快出卖朋友保全自己，否则把你绑在火刑柱上是吗？好了，先生们，每当出了纰漏，有人跑掉了，有人留下了，而 Cherry 他却迎着烈火面不改色，那边的 George 却躲进老爹的口袋里，你怎么做的？你奖励了 George 却摧残了 Cherry。
4: 你讲完了，斯雷德先生。
0: 不，刚刚热身而已。我不知道谁念过贝德，威廉哈夫塔夫、威廉杰尼布兰、威廉泰尔，管他是谁，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了，一去不复返了。你在这儿培养的是一支老鼠舰队，而且是一堆卖友求荣的家伙。如果你以为是在锻炼虾兵成龙头的话，你最好三思而行，因为你正在扼杀这所学府所坚持的精神，真是耻辱。你们今天给我看的都是什么表演呢？唯一有格调的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孩子。我可以告诉你，这孩子的灵魂没有被污染，他绝不妥协。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有人，我不说是谁，要收买他。但查瑞不为所动。
4: 你太过分了。
0: 我告诉你什么叫过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过分，特拉斯克先生。我想示范一下，但我太老了，太累了，而且又是瞎子。 如果在五年之前的话，我一定会带着火焰喷射器来这儿的。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过分！我见过世面，明白吗？曾几何时，我还看到过，亲眼看到过，很多更年轻的男孩，他们胳膊断了，腿被炸掉了，但这一切都不及丑陋的灵魂更可怕。灵魂不可能被装上假肢。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你以为你只是把这个出色的年轻人赶回俄勒冈，让他夹着尾巴回老家吗？我要说的是，你处死了他的灵魂。为什么？就因为他不是卑的人吗？卑的人，你伤害了这孩子，你们就都是卑他的败类，你们全都是。而哈瑞、杰米、特伦特，不管你们坐在哪儿，去你妈的！
4: 坐下，斯雷德先生。
0: 我还没说完。来这儿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领袖的摇篮，树枝折断了，摇篮自然会垮。在这里，他已经垮了，早就垮了。男子汉制造者，领袖创造家，当心点，你创造的是哪种领袖？我不知道。查瑞今天的缄默是对是错，我不是法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有出卖别人以求自己的前程，而这朋友们就叫做正直，也叫勇气，这才是真正的领袖的品质。我曾经走到过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毫无例外我都知道，但是我从来不走。为什么？因为这他妈的真是太苦了。而查瑞，他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一条路，一条正确的路，

鼓掌欢迎，他挽救了查瑞的前途，讽刺了学校的伪善，两个人在互相鼓舞中都得到了重生。失明的生活使得弗兰克上校对听觉和嗅觉非常敏感，甚至能靠闻对方的香水味道识别他的身高、发色乃至眼睛的颜色。其实这都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还有感悟，而他的这一切也吸引了政治老师唐娜，中校有机会去圆他的愿望了。如果有人问一个演员能否凭借其超凡的演技成为一部影片最耀眼的亮点，那回答是肯定的。阿尔帕西诺在影片之中魅力四射的表演堪称典范，他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前后获得八次奥斯卡的提名，但是却一直和奥斯卡影帝无缘。那么一直到1992年凭借这部《闻香识女人》为他赢得了演艺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段探戈舞曲《一步之遥》。那么这首曲子呢，也曾经在影片《真实的谎言》史密斯夫妇之中出现过。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欢迎来到乐享生活。今天呢，很多听众朋友进入聊天室就看到我们的话题跟吃有关，所以一般呢有吃的事儿就有我们的好朋友洪亮老师，所以有请一下美食大咖洪亮老师。
1: 苗山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哎，刚才我跟亮哥说这三伏天大热天的吃点什么呀，所以给大家做点指南。
1: 这大热天的吃啥甭吃了
0: 您也会影响食欲吗？
1: 说实话，我热天的时候我反而食欲特好
0: 啊。是吗？
1: 所以我才胖、啊、
0: 我就说影响食欲这事儿跟您没什么关系嘛。
1: 啊，没多大关系。
0: 那怎么还能不吃呢？您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为这种天气特别准备什么？
1: 对，因为那个厨房里太热了，实在是难受，所以我就说准备点什么小菜啊凉菜什么的就行了。
0: 可是您不觉得只要一进去啊，开不开火就反而都是一身汗？
1: 对，
0: 是吧？
1: 特别热，
0: 就做什么您做凉菜也是一身汗，就吃的人这知道这是凉菜。
1: 不是，凉菜可以凉拌好了搁冰箱里啊。
0: 哦，
1: 可以那个稍微躲一会儿，先是吹个会儿空调然后再来吃
0: 啊。我一般做饭的办法是这样的，比如我到了家啊，我就先不收拾，反正因为进来的时候挺热的
1: 啊，
0: 我就就手先洗了手就开始把饭做了，就是把这浑身汗出到极致你知道吗？
1: 出透了
0: 是吧？出透了，然后把这饭做好了之后先搁那，然后我去洗个澡，我踏踏实实吃饭
1: 啊。这也是个方法
0: 是吧？
1: 啊，对，
0: 因为就是要不然受两茬罪。
1: 对，
0: 就是你从外边一进来，要不然就是比如说先冲个澡吧，刚凉快点，做完饭就又一身汗。
1: 那以前我在武汉的时候，我曾经的记录是一天洗了八回，就是随便怎么动一会儿，我就得去洗个澡，实在是太热了。
0: 那时候武汉还是个火炉城市，是吧？
1: 对，现在火炉转到北京了。
0: 对，就现在就你也谁也不要比，你看今年从来没人提火炉城市，
1: 没人比了，
0: 是吧？
1: 啊，说不定火炉在哪呢？
0: 对，我记得去年这会儿大家还开始比拼，说什么新的四大火炉城市，以前的火炉城市，然后互相还说你这温度已经不算了，就我们现在才是。今年完全没有这个话题。
1: 对。因为大家都热，
0: 对，大家都是兄弟而且不光咱们全国，你看新闻全世界都是热
1: 啊。对，挺热的。
0: 所以在这种天气下，有的人说影响食欲肯定不是咱俩
1: 啊。对对对对，
0: 有人说苦夏什么的，但是虽说像咱俩这不影响食欲，由于天气比如说燥热啊，就是也要多补补水啊，吃的东西还是多少要调整一下。
1: 对，就是怎么说呢，你以清淡可口为主吧。就是那种什么大鱼大肉这种菜一般来说是吃不下。
0: 吃不下吗？
1: 一般来说啊，
0: 是这样的，
1: 我没说你我没说你
0: 不是，我觉得您说这个大鱼大肉的这个后俩字儿，我承认吃不下，大鱼我吃得下，这鱼肉其实还比较清淡，是吧？
1: 鱼肉看你怎么做了。不是，一般来说鱼肉脂肪含量比较低。总体来说是这样的啊。有些养殖鱼不算。因为现在有些黄鱼你看它那个肚子特别大，它就是养殖的，因为它懒得游嘛，那个脂肪都囤积在它肚子上了，
0: 懒得游
1: 啊。对，因为它是被喂养的嘛，它游不动啊。它不会游到很远的地方去，它只能在这个小圈圈里，
0: 没那空间。
1: 哎，对了，所以它呢就是肚子越来越大，就像我似的，
0: 养膘。
1: 哎，它那个养膘了，所以那种黄鱼呢，有经验的人一看这肚子就不想吃，就是说这个鱼太肥了，
0: 而且心情也不好，每天也不能遛弯儿，是吧？你能看到它的肚子，分析出来它的生长环境。
1: 对，就是看我也能。
0: 不是，您跟他是，您这不一样，您这每天东一趟西一趟，这可忙了，这是
1: 啊。是，但是我都开车啊，
0: 有空调是吧？
1: 啊，对，
0: 所以这长肚子嘛。
1: 对，所以鱼肉呢，总体来说啊，它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所以呢，比较适合人这个时间来吃。你做的时候呢，一般鱼，蔡澜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鱼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的话，清蒸为好。
0: 又简单又清淡。
1: 对，又简单又清淡，然后你营养又足够。
0: 不要过重调味儿。
1: 对，
0: 尤其适合这个季节。
1: 对，
0: 如果这个季节您说我还想吃点鱼哈，那就做法这上面就要讲究一点，清蒸或者是简单一点的烹饪，哪怕家里炖炖鱼其实也好，是吧？
1: 是，
0: 但是您就别油炸了哈。
1: 对，
0: 深油炸，说我天天在家做松鼠桂鱼在家做赠蹦鲤鱼

0: 季节就算了吧。
1: 这技术可能也不太行。到饭馆这个是不是也点点清蒸为主的菜？
0: 对，还有一些就是你要是点肉的话，你也点一些清淡一点的肉。
1: 哎，比如广东的那些是不是就什么烧鹅呀那些算清淡？
0: 烧鹅其实也挺
1: 也肥的哈，
0: 挺重的。
1: 我想想什么油麻鸡，哎，海南鸡怎么样？清淡吗？
0: 海南鸡可以。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比如说像蒜泥白肉这样的，它也不是很油腻。
1: 因为它蒸出去了，把那些油而且调味料也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复合型的。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咱们一般就是说买商品在超市里看配料表，相对简单的，
0: 越简单越好。
1: 然后呢，做饭也是流程相对没有那么复杂。
0: 对
1: 啊，然后调味料也没有那么多。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是买半成品、成品菜的话，你看那个配料表，一眼望去你都认识，这个就错不了，你要是看有什么什么什么鸡什么什么酸什么
1: 什么
0: 钠你看着不认识的，那就
1: 明白了，
0: 慎重一点。
1: 您觉不觉得这两年就是饮食健康这个概念没有特意，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就养成了一个相对好的习惯，身体状况
0: 大家都看配料表了
1: 是吧？
0: 您
1: 有没有觉得您的身体状况也比以前好？
0: 我没有
1: 没有吗？我觉得气色都比以前好。
0: 我今年还动了手术呢。
1: 什么时候？就在没出现的这段时间。
0: 年初的时候。
1: 年初的时候，因为什么呀？不是因为三高啊，什么血脂。
0: 那个节目下我再跟你说。
1: 得嘞，现在反正挺好的了，是吧？
0: 现在还行。
1: 所以其实日常一天一日三餐，我们就说吃的东西如果调整好了，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多少对我们身体是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的哈。
0: 对，像比如说像我的。我的姥姥，我的爸妈，他们都是一个什么观点呢？他们不吃那种什么营养品，他们觉得这种营养品什么的没必要，我就是吃好三顿饭就行了。三顿饭里就已经有足够的营养了。
1: 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啊，其实现在也好一些，有那么几年大家特流行说看外国人一把一把吃药哈，然后呢这好多人也跟着吃。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从饮食结构来说，就是现在新的不说啊，现在很多些欧美人其实还挺健康的，因为他们都素食啊什么的。但是就倒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时候，其实欧美的饮食结构不好，
0: 很不好，
1: 脂肪含量过高，热量过高。
0: 对，
1: 所以他们为什么吃这个补充剂呢？一个是不平衡，还有就是有的人干脆说我吃素了之后那身体也不平衡，所以他们需要吃一些保健品来调整。
0: 对，我干脆来吃一把。
1: 但是你看咱们总体来说啊，荤素搭配其实比较健康，当然以前的烹饪手段有点过油哈，这个在现在大家有这个意识之后慢慢减少，也慢慢总体来说咱们吃的比他们要均衡。
0: 而且现在那个油大家也开始就是注重了，我用什么样的油，
1: 对
0: 啊，不用那些相对来说不够健康的油，
1: 对，包括量上也控制了。
0: 对，
1: 所以总体来说咱们饮食结构就是要均衡的多，比他们，
0: 对，
1: 咱们不需要吃那么多额外的添加剂。
0: 是，所以你以后少吃油饼啊。
1: 我还真油饼真是不能老吃了，虽然我觉得它真是好吃，但是而且我吧就是觉得它是真香，但是想想就还是不能老吃，代谢呀、什么的都是需要很大负担。但是豆汁儿可以天天喝
0: 啊，豆汁儿可以，
1: 这种酵素类的，
0: 而且夏天还可以喝什么呀？喝
1: 生
0: 豆汁儿。
1: 但是伏天好像就不能喝了，现在可能就不能喝了。但是伏天前后，尤其天热的时候，都是还可以喝的。其实很多人说要喝凉豆汁儿、冰豆汁儿，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就是生豆汁儿，它是自然的凉。
0: 对，
1: 你要把熟的降完温，你会发现里头有点分层，是吧？
0: 是。
1: 但是伏天里还是喝一点温乎的啊，别春喝太凉的。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留言，爱笑的无药物说这个好吃不过饺子，今儿中午就吃饺子，这夏天觉得饺子比较方便。
0: 哎，对，省事儿啊。
1: 然后呢，一致胜，哎，这是一堆致母说，这么热的天还得吃饭，有个东西叫能量守恒，外面比身体热，应该就不用吃饭了。
0: 那不行，饿呀。
1: 他说外面温度若39度，身体是36，身体哎，那基本上你一个月都不用吃饭。然后爱笑515说，比如说还有麻酱凉面，再倒点醋，这真的就特别好吃。然后呢，这个一堆致母说咸汤的朝鲜冷面也不错。还有宋彦军说我们家是凉面加黄瓜，你会发现夏天菜谱大家差不多。然后呢，
0: 凉面冷面，
1: 一堆致母就刚刚看到5155说吃饺子的事儿，他说我想说说现在这市面上怎么

0: 饺子什么馅儿都有，还什么土豆馅儿、黄瓜馅儿、茄子馅儿，真的是很难吃。还真是现在什么馅儿都有，
1: 还有西红柿馅儿
0: 啊，有点奇怪，确实。但是我现在有一点不太敢说，在于，比如说我们到外地的时候旅游，就会发现有一些新鲜的食材配搭在一起，你是从来没想过的。会不会有可能我们没吃过觉得奇怪，是因为咱们不吃，有的人吃，还是这些馅儿是真奇怪？
1: 因为是这样的，有些地方它有当地的一些习俗，它有些搭配可能你没吃过，但是他们当地已经吃惯了，就觉得这么搭配挺好啊，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去长白山，在长白山的时候就给我发微信说，他们那面条放豆浆里泡着吃，
0: 长白山，
1: 对，
0: 这是吉林、啊，
1: 这靠近朝鲜那边嘛，他那边说是那个。他们就是把面条泡在豆浆里吃，
0: 什么面条啊？荞麦面、玉米面。
1: 我没仔细问什么面，反正我已经不准备。
0: 我想我知道了。
1: 嗯，
0: 我去延吉旅游的时候看到这个，有那个叫豆汤面，应该是这个东西。他们是温面的一种。你看，就是延吉就长白族的朋友不是有冷面吗？但是人家也不能顿顿就吃凉的，人家有温面。所以那个就是那应该就是那一种。温面系列的，
1: 反正我还没吃过。
0: 但是延吉是真的好吃啊！
1: 啊，我听很多人说了，
0: 真的
1: 量又大又管饱又好吃、
0: 干干净净，服务态度又好，味道又好，而且吃饭不重样。我真的觉得喜欢去韩国旅行的朋友，从此就别去了。咱们的吉林，延吉完全平替不说，还能甩他很多条街。我说在吃的方面啊，
1: 韩国吃的挺贵的。
0: 不但贵，而且种类相对少。你看韩国旅游，咱们去过啊，你去那儿，比如说咱们去首尔这种大城市，能看到的就是拌饭啊、路边摊啊、鱼饼串啊，然后呢烤肉，那就很贵了。然后我还去过像全罗道南部这种小村里面，它可能有一些当地美食，但是种类也不多，小菜种类可能多一些。那正经的拌饭拌面，就是以此为基础换不同的料进去，但是饭还是这个饭。然后像什么他们的炸酱面啊、打卤面、参鸡汤，参鸡汤也是很贵，在当地所以也吃不太起。烤肉就更甭说了，很贵
1: 啊，牛肉都是很贵的，
0: 很贵。结果我今年去延吉玩的时候，我在那待了将近4天，一日三餐全部排满，因为时间就那么几天，我一顿都没重样。洪亮哥，你知道吗？你知道有多好吃？回来还
1: 吃美了
0: 啊，还有一个地儿也是顺着一块旅了个行，回来腰胖6斤，所以最近好多听众管我叫胖6斤，实实在在的。但说实话，你就会发现那儿的吃的还真是适合一年四季。您看啊，唯一有点觉得不太嘎就是冬天哈。说那个冷面，您能想到我去那儿的时候，每一家冷面馆好多人不都写攻略吗？什么服务大楼的好吃还是顺记好吃，我就说你不用做攻略，随便推门进试一家就不错。家家汤里挂着冰肠大冰婆子上，您要点一个锅包肉热气腾腾的，把它呲啦一放冷面汤，您说这俩一年四季是不是都可以吃？
1: 是，
0: 哇，想想我就想再去。怎么样，来一趟？
1: 我准备来一趟。
0: 是吗？
1: 真的
0: 一定要来一趟。您还可以顺着把长春也一块玩了。
1: 长春没多大意思，我去过好多趟。
0: 您是因为没跟我去啊？长春您伪满皇宫肯定去过是吧？
1: 没去。
0: 这个地儿值得。
1: 我以前都是去出差的。
0: 您看这个地儿值得待一天。长春电影制片厂您知道吧？您去过吗？
1: 没有。
0: 长春电影制片厂现在的旧址博物馆。说是半天，最后一逛又是一天。里边那些尤其您会特别有共鸣，小时候看的那些黑白电影，还有那些演员，我去了长影博物馆才知道，里面那些熟悉的演员曾经不光是演员，他们身兼多职，在那个年代啊，
1: 还是配音演员，
0: 不是在电影当中，他还身兼多职，在那个革命年代还担负了革命的任务，所以就在那儿觉得哇，这个人觉得特别熟悉。就比如我小时候看《小兵张嘎》的时候，就这个年代的黑白电影，你会觉得我从小看到大特别熟。但是当你看到他创作年代，你会发现原来小时候你看他的时候是穿越时代的，跟他在银幕交流，其实他跟你都已经差出好几十年了。
1: 是，
0: 但是你觉得那种熟悉感。这个地儿您也一定会喜欢的，您说是不是值当长春一块儿再去一趟？
1: 长春还是算了吧。
0: 出差和自己去还是不一样。
1: 对。
0: 而且现在东北有一个特别好的沉浸式体验乐园的文化，特别好。 我最近刷视频看到长春有那个《西游记》主题乐园，我打算下次再去一次。

0: 然后我去了莲花岛和神鹿峰。
1: 那我可以扮猪八戒。
0: 神鹿峰专门是梅花鹿之乡嘛、
1: 嗯、
0: 所以呢就在那儿你又看到无数梅花鹿，还可以跟它互动，都是不用额外出钱的、嗯、然后像莲花岛里面各种主题园区，有点像中国的环球影城、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您还真可以把它搭一趟、
1: 嗯、
0: 来它半个月。
1: 嗯，有道理，
0: 下个月可能就见不着您，您可能在路上。来看看听众朋友留言。 Frank 就说，早上起来刚点了一袋4碗量的豆汁儿，上了个图，他就带提手的那种、
1: 啊、
0: 您平常喝豆汁儿吗？
1: 我挺喜欢喝的，而且我一喝2碗起。
0: 哦，您从、嗯、我想您住西边，每回都奔南开是吧？
1: 不是叫外卖啊，
0: 没有那个 feel。
1: 没有那个 feel， 但是省事儿啊。
0: 哦，那倒也是。
1: 不然我还得开车跑到南城，跑东城来找。
0: 有种感觉，您看啊，要不就是，我觉得如果想回家稍微烧一下啊，
1: 嗯、
0: 就牛街宝记嘛，
1: 嗯，
0: 路边，
1: 嗯，
0: 然后呢，不光去这儿，您可以顺带手把牛街美食搜罗一下
1: 啊，那有一圈呢，
0: 是吧？都在家就长肚子，您考虑考虑。
1: 啊，行。
0: 好了，另外呢，还有这个一堆字母，在家就长肚子，您考虑考虑。
1: 啊，行。
0: 好了，另外呢还有这个一堆字母说啊，说的添加剂啊以前不喜欢，现在发现其实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它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增强抵抗力，老在外吃的容易闹肚子，现在我在外边吃的百毒不侵呢，可能是因为身体有无数添加剂。
1: 添加剂实际上如果是科学的运用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添加剂它是有防腐功能，就是你这个这种食品做出来你可能只能保持2-3天，加了那点添加剂以后，当然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啊，
0: 嗯，
1: 你有可能放10天半个月了甚至更长时间。
0: 嗯，
1: 这实际上是一个好处。
0: 嗯
1: 啊，因为你本来你只放2-3天的话你没法流通起来。
0: 嗯，
1: 你只能现买现吃。
0: 嗯，
1: 是吧？你放的时间长了我就可以发到外地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有一个，但是在现场吃有点那个劲儿，
1: 啊，是是是，那肯定的。
0: 是，像刚才一堆智母就说了，说的你看我身体这个各种各样的食品的添加剂在一起，最后一旦真的闹肚子了啊，他们还可以起到参与抢救的作用。
1: 这有点邪乎。
0: 哎，说到夏天，不光是说吃什么就舒服哈、啊
1: 嗯，
0: 吃对身体有益，还有一点食品安全特别重要。这两天我看视频包括新闻里出现了好几起食品安全的问题，就是因为夏天。
1: 夏天你肯定要注意的，因为夏天病菌很容易入侵、
0: 嗯、比如说特别可怕的一个事儿，前两天不有一个饭馆，好像是母女俩还是舅妈还是侄女的关系，反正就一个老人一个中年人，俩人吃凉皮，结果俩人双双住院，现在老人已经去世了，年轻相对相对年轻的这个姑娘还在重症还在抢救，就每人就吃一碗凉皮，后来才发现这个米皮发酵菌一旦呢超过时间之后，它的致死率，中国食品网那天发布了一个权威通知，致死率达到60%到100%。
1: 嚯！
0: 所以就是这个面皮，尤其夏天大家有时候吃不下饭愿意吃凉皮是吧、
1: 嗯、
0: 牛筋面凉皮这些东西包括发来的木耳那些、
1: 嗯、
0: 一定是要有时限的、
1: 嗯、
0: 啊，就是尤其在超市里面做了一些熟食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要注意，千万别说哎，这些东西可能是昨天晚上发出来的，今天我再接着卖跟新的货一起，这种事儿千万别、
1: 啊、
0: 嗯，
1: 超时的东西赶紧扔、
0: 哦、
1: 嗯，
0: 我以前就知道像那个木耳这些东西发出来必须吃、
1: 嗯、
0: 吃，如果没吃掉你就必须扔掉了、
1: 嗯、
0: 就不能说我搁冰箱里明天再吃，这个里面有菌，但我真不知道面皮里边的这个发酵菌容易致死率60%到100%。
1: 嗯，还好我没有放冰箱里吃不完的情况出现。
0: 那倒是，我昨天晚上实在就是馋，我点了个鸡架、
1: 嗯、
0: 因为我想着鸡架也没什么肉，不就做点味儿吗？
1: 嗯，
0: 然后老板也说他们家只有小米辣醋、
1: 嗯、
0: 和那个蚝油，偶尔搁了点糖，那和在一起，我觉得也还好吧，就是没有加特别多的、
1: 嗯、
0: 我说我就嗦吧嗦吧味儿，应该也不会长胖，结果呢我就给他写备注，我说麻烦我点了点黑木耳，一定要是下午发出来，不是昨天也不是今天早上，然后呢鸡汁豆皮儿一定是刚刚发出来，也不是昨天也不是早上。后来老板直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
1: 嗯、
0: 我们家卖快到现在还没发好呢，你等着。其实这是有意思的。

0: 话，但是我就想说，大家有的时候就多写一句呢，
1: 嗯，
0: 或者是你就嘱咐他一下，
1: 嗯，
0: 我觉得就或者你在饭馆点的时候点凉菜，这个时候尤其，哎，以前我记得小时候这会儿，我爸妈都不让我在外边吃凉菜，是不是？
1: 对，一般凉菜。有机会不安全，
0: 嗯，尤其夏天什么的
1: 是
0: 吧，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咱就自己做点哈，吃不下饭的时候拌点，
1: 嗯，
0: 您家吃什么凉菜啊一般？
1: 我最近是拌那个藕片儿，
0: 哦，
1: 啊，就是凉拌藕片，
0: 糖醋的吗？
1: 啊，
0: 糖醋的那种吗？糖醋汁儿？
1: 我儿子不爱吃甜，所以我拌的是那种咸的，
0: 嗯，
1: 加点辣椒，
0: 酱油醋小米辣，
1: 啊，呲一下油，
0: 哦，还有油，
1: 呲一下嘛。吃了香啊，
0: 能不能不吃？
1: 你来了我可以不吃，我在家我就吃，
0: 少一道工序，少点油，
1: 嗯，
0: 但是咸口的哈，
1: 嗯，
0: 这个藕片其实对身体特别，根茎类食物对身体其实特别好。
1: 藕因为现在出来的是新藕，
0: 嗯，
1: 它都是脆藕，它不会，
0: 嗯，
1: 不会有面藕，
0: 嗯，嗯，有一年洪亮哥带我去吃他的家乡好吃的，路上呢他就掏出他的快递包说我在网上买了点莲子，
1: 嗯，
0: 然后呢带着莲蓬的抠几个给我吃，
1: 嗯，
0: 您知道从此在这个季节，
1: 嗯，
0: 我一看到路边卖莲蓬我就想起你的脸，嗯，就在抠那莲子出来，
1: 嗯，
0: 是不是一到这时候就开始又买上？
1: 我那个车里面还有莲蓬呢，你要不要跟我下楼？
0: 得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针对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荤素搭配，说到吃肉哈，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酒囊饭袋，好像说这个人经常吃肉，然后和酒肉离不了的话，他好像往往
1: 就感觉很蠢笨
0: 啊，有点蠢笨。前一段网上真的还流行了这样一个说法，说长期吃肉会降低智商，很多朋友觉得哎，这暗合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总吃肉就会变得笨笨的、蠢蠢的。吴佳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说法你就本身你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1: 确实，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他们网上流传的这个研究，其实在英国有一个脑发育与智力的一个研究所，就是那个 Hofford Patrick Hofford， 就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英国的营养学家，他主持的这个

0: 研究室，他确实是在英国的很多学校做过实验，就是对小朋友进行饮食的干预。
1: 嗯，
0: 那确实是发现，如果这个小朋友吃大量的肉啊、加工食品啊，这确实是会影响他的智力的。而且，如果是你改善了，他当时因为我之前去听过这个，Patrick 他的那个一个演讲，他当时就给大家看了一个片子，一个是一个小朋友，他之前就全吃大量的肉类啊。糖果呀，就这样，然后写的一篇作业，特别的乱，特别的差，然后基本上都跑都不会写。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对他的饮食进行了干预之后，让这个小朋友再交了一篇作业，那就写得非常整齐，非常好。
1: 那这个结果的不同，原因仅仅是因为他饮食改变了。其他的因素都没有
0: 对，是因为饮食改变的
1: 哦，
0: 就是其实因为可能对成年人来说它的影响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对于你的智力本来在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对智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1: 哦。
0: 我说这个其实一方面是要肯定我们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影响这个你的智力，但是提到的这个长期吃肉并不是长期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那你应该加一个长期
1: 大量吃肉，
0: 总是吃肉，就是肉占了你的这个饮食中太大的部分，让你忽略了别的重要的部分。那会确实是会影响你的智商的。
1: 但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又想了，那比如说游牧民族，他就没有菜呀，他的主食他就是肉啊，那也不见着人家说人智商低了，这个怎么解释呢？
0: 其实在历史上，大家都觉得游牧民族他们好斗，我相信可能大家在纵观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能够培育出非常宏大的文明的，其实都还是在种植农业的这种地区。
1: 哦，农业文明哈。
0: 对，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那比如说像希腊文明、雅典文明，他们都是有种植的这个基础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衡量一个小朋友，因为可能对成年人衡量的更少一些，在衡量一个小朋友他的一些心理问题导致的一些行为之后，中间就有好斗、好战、侵略性强。对，很多包括很多少年犯呢、都有这样的。其实在国外对很多少年犯把他们集中起来，就是那种少年犯也会对他们的饮食进行调整，会发现他们会吃很多加工的肉类啊，这确实会让你自控力比较弱，然后很非常的好斗，侵略性很强。
1: 就是说我们觉得饮食觉得吃东西是果腹而已，吃饱而已哈，但是如果真的还吃出问题了，比如说天天吃肉，大量吃肉，还真的会出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后果。
0: 对，那所以我觉得因为饮食一直是这样的，经常就像我们说，你一下子就或者你每天都吃那么多肉，对健康不好。但是有人说我那谁他就那么吃，那他还活到八九十呢。
1: 对呀、
0: 就是会，我们说的都是一个有一定样本量的一个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类似的情况。那确实是不一定对每一个个体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在谈这些规律的时候都是基于大量的人群来说的。那有20%的人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就肯定你不逃出那20%呢？
1: 对呀、你不要老和个案相比是吧。
0: 对、
1: 你可能就是大多数中的那一个。这是我们说哈，这个饮食确实和智力呀、和思维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其实从就我刚才说的都比较泛泛嘛，其实确实是有很多营养素它是会影响你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 那维生素 B1 的缺乏就会导致你这个精神抑郁，或者是那个神经反应慢，就人非常的烦躁不安。对，然后前段时间中国的一个对老年人的一个调查，那中国老年人有非常大的比例维生素 B1 是缺乏的。然后中国老年人有很多是老年抑郁症，但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而已。
1: 哦，这个其实相关的话题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聊到过。
0: 对，我们聊到过。
1: 那维生素 B1 在哪儿啊？都说到这儿了。
0: 维生素 B1 就主要还是在粗粮里头多一些。
1: 粗粮哈，豆类。
0: 对，
1: 谷类
0: 粗粮，对，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饮食要均衡。
0: 对，然后这个均衡呢，我们还是其实提倡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像其实像西方的饮食一直也在推崇东方的模式嘛，就东方的模式一直都是 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然后还点缀了一些海产品，
1: 嗯，
0: 然后比较少盐，对，那这样就是是应该是也是最理想的一个模式。
1: 哦，那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权威的这样一个杂志发布的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这样一个食谱的模式哈，
0: 嗯，
1: 但我们节目开篇也说到了，有说英国有一个调查，他说英国科学家在对8170名参与实验的对象，在这些人身上做了一个调研，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说常吃肉啊导致智商下降。吴佳可以分析一下这个英国科学家他做的这个调研，然后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本身出现一些什么偏差？
0: 对，因为他说的首先他这个常吃肉，他就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非常的一个清晰的界定，
1: 量化的界定。
0: 对对，那可能会就是让我们这个媒体或者是让大众在传播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一些那个歧义。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本来英国的饮食就是挺糟糕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他们的鱼和薯条的饮食模式。
1: 嗯
0: 嗯，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蔬菜摄入很少的一个民族，那如果是说在这个民族里头再有这一部分人他说他自己是常吃肉的，那我相信他这个常吃肉的这个程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就是早就已经
1: 超了。
0: 对对，早就已经超出应该不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1: 嗯，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也可以理解哈。刚才呢吴佳是给大家解释了哈，在英国的饮食模式当中，他们一般来说肉类摄入的是比较多的，蔬菜的比重要比较小。 我们一直在说可能肉吃的多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智力呀、思维能力呀，但是中国膳食指南也提出来了，这个肉还是必须的，不能说肉不好我们就不吃了，都吃素食了，这也不成。比如说这种动物性食品对我们有哪些好处？
0: 其实动物性食品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血红素铁比较高，那对预防贫血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贫血对小朋友的这个智商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是有很多研究都做过的，就是如果这个贫血的孩子，那他的学习能力明显是低于不贫血的孩子的。所以你这个肉里边像动物性食品很多，像有一些卵磷脂啊、胆碱啊，还有一些 DHA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这种都是对大脑发育非常有好处的。那这些东西也都是在这个肉食里头。对，所以我们不能说看了这个研究就单一的去说这个肉会多么的伤害智力。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研究其实更多的是突出在你这个肉吃的太多，而别的蔬菜等这种素食东西吃的太少，那这种不平衡导致的你这个智力的受损。
1: 而不是一谈到说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啊，就长期大量的吃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之后我们就不吃肉了。
0: 如果你只吃素食，那你吃素食你也没有很好的搭配的话，那也是会影响这个智力的，
1: 就是也还是会出现问题的。
0: 对对对。
1: 那说到吃肉了，其实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聊过，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成年人应该吃多少肉合适？
0: 我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是每天吃50到75克的生肉。那这个肉其实如果你是那么红枣那么大的块的话，一天也就3到5块，
1: 一天的量是吧？
0: 啊，对，
1: 因为他说的50到75克嘛，50就是一两。
0: 对，
1: 一两到一两半的生重的这个肉。肉加工完了之后还会缩很多。
0: 对，
1: 红枣那么大，您说的多大的红枣？现在枣也大小不一样，有的枣特别大，赶上鸡蛋。
0: 那肯定不是那样大，就普通的，
1: 普通的枣是吧？也就3到5个就行了。那要核算成鸡翅呢？
0: 鸡翅，
1: 1到2个。
0: 对，差不多。但其实因为鸡翅的脂肪含量比红肉还高，鸡翅的那个那块是特别肥的嘛，所以也不建议。更不建议多吃的。
1: 那就是比如说排骨那也就1块2块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你要这么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觉得那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就是无肉不欢的人，那你让我每天就吃这么点肉，这个确实有点太少了吧。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饮食的平衡吧，是从，不是，如果你做不到每天都平衡，你至少

0: 可以让你一周都平衡，
1: 总量的平衡。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去吃烤肉去了，那吃的啊，烤羊腿啊，全是肉，但吃的很 happy。
1: 对呀、
0: 啊，
1: 那吃的很高兴。
0: 对对对，那你就接下来几天你就少吃肉，
1: 哦、
0: 或者这两天接下来几天就别吃了，你都多吃点素的，
1: 嗯、
0: 把它给着吧回来，让这一周至少是平衡的。
1: 哦、对。嗯，就是如果要是那么过的话，每天就是算计着吃那点肉，
0: 对，也太累了
1: 啊，太累了。
0: 而且确实，因为我们吃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嘛。
1: 嗯，
0: 对。
1: 而且品味美食常常让我们感觉生活幸福。
0: 嗯、
1: 如果这个幸福给割走了的话，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没意思了。
0: 对，所以大家也没必要说我每一顿都斤斤计较，每一顿都搭配的那么好。
1: 对，
0: 就是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你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你反而会放弃。
1: 嗯
0: 嗯，对，所以
1: 因为它太不容易达到。
0: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就建议普通人，我要是一周能够平衡就挺好的了。
1: 嗯，就做一个总量的平衡。其实我们让你量化，比如说每天吃几块肉，是告诉你这个肉不能多吃，但某一顿你多吃了无所谓。我过去的几天或者说未来的几天我少吃一点，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 对, 对，是的。
1: 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是这样一个搭配哈？一定要肉食少而蔬菜素食比较多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让吴佳给我们讲讲其中的道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每天吃多少肉食合适，而且也澄清了英国的这个调查研究呢，它这个结果是比较模糊的。如果长期的大量的吃肉啊，使这个营养失衡了，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思维能力啊，我们的智力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想问问吴佳了，我们说饮食重在搭配哈，肉要少吃，菜要多吃。
0: 嗯，
1: 那很多朋友可能问了，那是不是因为人种的不同？我们是属于黄种人啊，我们长期就是素食为主，我们农耕文明，所以我们多吃点菜可以。像人家西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天天吃牛排，他们没问题。
0: 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看到他们天天吃牛排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多人还是这样吃，但是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那其实也是推荐他们每天要吃很少的肉，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推荐的饮食结构跟我们国家的是差不多的。
1: 哦，
0: 嗯，
1: 就是说不是那个人种的问题。
0: 对，有的西方国家甚至比中国还要严格。
1: 哦，
0: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走在国外，走在西方的大街上，看到胖人特别的多，然后他们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1: 哦，
0: 嗯，那确实是因为有基因的问题，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没有亚洲人高。
1: 哦，
0: 亚洲人确实糖尿病是更容易得的。
1: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宏观的来看是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基因里头带来的问题？
0: 基因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同样对糖尿病不利的饮食，那亚洲人是更容易得病的。
1: 哦，这可能是我们无法左右的一些因素造成的。
0: 对对对，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放开吃肉，然后我们就必须那个非常小心翼翼。那其实在现在在西方有很多就是这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这个情况下，西方有很多素食主义者。
1: 哦，
0: 你在好多地方都能看到专门的这个素食店啊，然后你去餐厅很多都有专门的素食提供给素食者的餐单。在中国其实反而还没有那么多。
1: 我们说哈，荤素搭配，肉不能多吃啊，要多吃一些非动物性的食品。
0: 嗯，
1: 那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蔬菜。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肉啊，每天这个营养学会推荐的就是50到75克，
0: 对，
1: 生重啊。
0: 嗯，
1: 那菜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
0: 菜是推荐的300到500克，那我们其实是觉得500克以上是最好的。
1: 500克以上，
0: 生重
1: 左右。
0: 嗯，生重
1: 就是一斤菜左右。
0: 对对对，每天要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的话，就是每天要吃一斤蔬菜。
1: 嗯，其实这个量往往是很多人达不到的。
0: 对，你特别是你要老在外边吃饭，很难达到的。
1: 嗯，肉你很容易就达到了。但是菜你真是不容易达到。
0: 对，我其实经常晚上回家一琢磨，我觉得我早上中午好像 特别是
1: 都没怎么吃菜，
0: 都没怎么吃菜，对，所以说晚上得使劲着吧，回来使劲补补。
1: 啊、哦，你看吴佳是多年做营养的，他其实每天都有一个自己的衡量，就是我回顾一下我今儿都吃什么了。
0: 对，其实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晚上在晚餐的时候自己查漏补缺一下。我在晚餐的时候、哦、因为晚餐你自己一般都是在家吃嘛，就至少你有时间来做。
1: 嗯
0: 啊，那我想一想，那我今天有没有吃到粗粮啊，那我要是没有的话，我晚上给自己蒸个红薯。我要是晚上自想想今天没怎么吃到绿叶菜，那我晚上自己拌一下，拌个蔬菜。
1: 嗯，或者说炒个青菜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着吧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小碗面后着吧。下面我们就来专门说一说哈，这个饮食搭配要平衡，肉要少吃。为什么菜要多吃呢？因为大家菜都吃的不够量。我们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要吃菜，要吃绿叶菜？
0: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相信很多都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
1: 嗯，
0: 那第一是它的那个预防骨质疏松是有好处的，这个肯定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哦
1: 对呀、啊，我们觉得绿叶菜对预防骨质疏松，绿叶菜补钙吗？
0: 主要是绿叶菜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K，
1: 嗯，
0: 那这个 K 它对于钙元素沉积到骨胶原上是非常必须的。就我们补钙，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它沉淀到骨胶原上，
1: 对
0: 你的增加你的骨头的重量嘛。
1: 哦，就长在你的骨头上，说白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可能天天吃钙片也未必能补得上钙，就是说你是把它吃到你的身体里去了，但它有没有被你吸收，有没有沉积在你的骨头上是另外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我要替听众朋友问问吴佳、
0: 嗯、
1: 一，你说绿叶菜里有这么多维生素哈，刚才你也说到复合维生素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
0: 嗯、
1: 那种药丸啊，
0: 嗯，他都会考虑到这个配方
1: 啊，对呀、啊。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维生素丸就代替蔬菜了？这维生素药丸它配比的多科学呀。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只是蔬菜的十几个好处里头的一个。那你要是能吃、
1: 哦、
0: 你就算吃到这个高端配方的这个药丸，那你其实也只有了这个蔬菜中的一个好处。
1: 哦，
0: 对。
1: 那这个它配方不是写的又含维生素 C 啊 B 啊 K 啊什么都有啊。它不可以代替蔬菜吗？
0: 就是、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这种高配比的也是最近才有的，那可能之前以前大家不知道，那觉得我只吃了钙片我就把补钙都搞定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用自己这个有限的认知来挑战无限的大自然。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也建议就是维生素补充剂是可以吃的，我们不反对，但是一定是在你这个合理膳食的基础上来补充的、
1: 嗯、而且最好是有医嘱的是吧，医生叮嘱你给你做了相关的检查觉得你缺那你再补，不要盲目的补、
0: 嗯、对，
1: 不要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挑战无限的大自然，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么吃下来的哈，它肯定是有其中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1: 很多朋友一提到绿叶菜他就会想到农药的问题，他觉得哎呀那我吃完了之后农药都吃进去了，这个你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嗯、
0: 首先绿叶蔬菜并不是农药最高的蔬菜，我们以前做过研究看到过，以前看到过很多地方的那个菜市场的一些抽检的报告，其实农药残留最高的蔬菜是豆类蔬菜，
1: 豆类蔬菜
0: 豆
1: 角
0: 豇豆对
1: 哦，
0: 它是农药残留最高的，所以并不是绿叶蔬菜最高。
1: 嗯，
0: 然后第二呢，蔬菜那个农药残留它确实是比较高，但是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去除嘛。
1: 嗯，
0: 啊、嗯，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农残，不一定说它有残留多少对你身体有多么厉害的好那个坏处，但是你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
1: 对，
0: 不能因噎废食。
1: 嗯。其实我要的就是不能因噎废食哈、啊，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你不能因为它有某一种缺憾你就放弃它了、嗯、那么这种放弃你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吧。
0: 对，
1: 今天是和大家说到了吃肉吃菜的话题哈、啊。从小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肉确实美味可以吃，但是要适度的吃，菜呢可能相对寡味，但是它对我们好，我们要长期的吃。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干部大会
3: 发新生
5: 息，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北京宣布开展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建设无蚊害的社区村、公园、单位，目标是2027年底全市参与建设率达到 50%， 2028年底参与建设率达到 80%。 那北京为什么要将防蚊灭蚊提升到了三年行动的战略高度？而且当前面临的这个蚊害相较于前些年是否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还有就是向蚊子开战有哪些科学的方法？广大市民，我们如何从身边做起？那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临床部主任邹阳。邹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8: 哎，你好，主持人好。
7: 邹老师，既然要向蚊子开战啊，请您先为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北京常见的蚊子主要是哪些种类呢？
8: 嗯，北京常见的蚊子其实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叫黑白花蚊子，它叫伊蚊，然后它有白蚊伊蚊和埃及伊蚊这两大类。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灰不拉几的蚊子，它叫库蚊，那么主要就这两大类。
7: 嗯，
8: 全球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蚊子叫暗蚊，就是传播疟疾的，但是在北京呢基本上没有，那么但是在南方像中缅边界呀，然后这些地方还是要关注的啊。
7: 那其实大家对这个蚊子呀也是苦闻的久矣，的确是很恼人的一种昆虫。所以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当中提到了无蚊害，那这个概念就是到底什么是无蚊害呢？就是我们肯定不是说要把蚊子全部消灭，这也做不到吧？
8: 对的对的，你说的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理解为无蚊害不等于把蚊子消灭，实际上它是要什么，要通过科学综合的治理，使这个蚊子的密度叫不足为害。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我密度要降低到什么样的标准，积水这个蚊子主要的存活的环境要清零，然后呢蚊媒在这个北京的这个环境呀应该尽可能的叫不咬人也不传病，最后达到的呢就是看不见咬不着不治病，实际上是达到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效果。同时呢它也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我们还要人群对于蚊虫的知识还要有一定的知晓度。

0: 总体来说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无蚊害的这样一个要求。
1: 是的，而且其实我查了一下蚊子的密度啊，是有科学的这个计算方式的，而且它有这个灯诱法还有人诱法，你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蚊子密度是比较合适的。
0: 那我们就说我们希望达到的人的这个在户外的这个叫人诱法的这个密度是什么样子啊，实际上就是它是希望达到我们在外面坐半个小时没有蚊子没有咬一个包，这个就是最好的效果啊。那么咬一两个包，那么这就是一个中等水平，你说咬很多包那就是绝对需要治理的这个一个小范围的环境，我们这么通俗的跟大家讲，这就叫做成蚊密度啊。另外的话呢，除了成蚊密度之外呢，可能还有比如说幼虫滋生，这个水洼里面有多少的这个蚊子的这个幼虫在里面能够存活，它也有一些检测方法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一些公园啊，或者是我们街边现在不是绿化的都非常好吗，它的这个滋生地也需要治理，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积水清除率这样一个指标啊，它几个指标综合决定着我们最后是否能够达到一个无蚊害的这样一个等级。
1: 这种无蚊害啊，的确很多这个招蚊子的人太向往了。那其实我们常说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常识对不对，我们说咬我们的蚊子都是母蚊子。
0: 对，是的。
1: 现在大家感觉就是哎，怎么被蚊子咬了之后非常的红肿，而且这个奇痒难耐，那我们就说哎，咬我的蚊子特别毒，老百姓会用这个说法。那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主要就是什么呀，一个是啊，伊蚊它本身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度特别高，而且它的飞行啊特别的猛，它还会反复的叮咬。那么伊蚊呢，比酷蚊的特点呢，它的就是蚊子，我们说就这个嘴的地方，它穿透力啊比其他蚊子要强，而且还深。同时呢，由于叮咬的时候呢，它从这个口气里面啊，会释放出很多的液体蛋白、酶，还有就是什么呀，我们叫做过敏原，名词叫做组胺类成分。那么在这样的叠加的情况下，那么非常容易引起啊人的这种对于过敏原的一个反应。常规呢我们可能就是个包，但是现在呢过敏体质人又比较偏多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红肿，然后呢甚至是泛化性的虫咬性皮炎，就一个包引起一身的包啊。
1: 对对对，
0: 甚至还有发烧的情况，这个我们叫做虫咬性皮炎。如果严重的一定要到皮科去就诊。局部呢你可以先用一点儿，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风油精啊、清凉油啊局部处理，但是一定不能挠，如果出现水泡啊破了，一定要去这个专业的那个皮肤科，然后看看用什么样的处理啊，用含有什么样的软膏啊，避免出现继发性的细菌感染，避免出现严重的过敏。
1: 那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伊蚊，就是这种黑白花蚊子大家都有点害怕，但是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之前觉得蚊子传染疾病主要是传播疟疾，但是北京已经多年没有本地的疟疾病例了，那么当前北京面临的最主要的蚊媒传染病威胁是什么呢？
0: 不仅是北京是没有那个疟疾，我们国家在2021年就被世卫组织已经宣布中国本土就是无疟疾的国家了，已经消除了本土的疟疾。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主要的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它是一个伊蚊。伊蚊呢主要传播的像登革、极孔啃亚热这样的蚊媒传染病，而登革、极孔啃亚热是我国确定为乙类的传染病。所以呢，如果有一些疫情，尤其是从国外的输入性疫情，或者像去年前年在广东在云南出现的登革热的疫情爆发，去年的极孔啃亚热的疫情爆发，如果在当地的登革或者疟疾的现症病人到达北京，北京的蚊媒尤其是伊蚊的蚊媒又达到了一定的密度，就会出现二代传播的风险。这个对大家的这个从疫情防控啊、公共卫生啊、人群安全的角度呢，就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说主要的

0: 前北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由伊蚊携带病毒是否会造成北京当地的二代传播再传播的这样感染风险的这样一个疫情，是我们需要非常关注的。
1: 那其实去年啊，我们就听说了蚊子传播的一种疾病，这个名字当时大家觉得很陌生，叫鸡孔啃亚热。那这个病当时采访您时也介绍了，就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长期的这个关节疼痛。其实您刚才讲了，我们这个叫二代传播，就是一只蚊子它是如何配合一个输入病例，从而在城市里引发本地传播的呢？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传播链。
0: 它是这样，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从东南亚，或者说我们从本土的云南或者广东这种高发区到北京的一个正在发病的登革热的病人，那么他的发病的前五天有一个名词叫做病毒血症，就是他的血里面是带有病毒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北京的蚊子伊蚊达到一定密度叮咬这个病人，这个病毒就会进入伊蚊体内，病毒在伊蚊体内要经过10到12天的左右的这样一个发育期，它就会形成可以进行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一个状态，如果再叮咬人就会出现二代传播。
1: 也就是蚊子变成了传播的媒介，它的那个刺进我们皮肤里的那个口气其实就带着这个病毒的这个血，它也变成了一个感染的蚊子，就一只感染的蚊子就会感染更多的人。
0: 对，而且呢，如果这是一只母蚊子，当然我们就说一般都是母蚊子那个叮咬人嘛，啊，那么它还会通过这个交配一代一代的产卵下去，那么这个病毒就会随着它一代一代产卵一代一代的保留下去，就叫终生带毒，同时还会通过一代一代的进行传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周围的这个蚊子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带毒的蚊媒的还有一定的密度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对于疫情防控就更难了。
1: 尽管说目前啊还没有这个蚊子传染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疾病的，比如说鸡孔啃亚热的这个情况在北京发生，但大家也要有一根弦儿。比如说我被蚊子咬了之后，如果说不是普通的红肿，我们出现了什么症状，大家就要怀疑是被传染疾病了。这块你也给我们科普一下。
0: 那首先呢是这样，我们对于鸡孔啃亚和那个登革呀，它有一个疫区。比如说在这个高发区都是主东南亚地区或者一些岛屿的这种国家，一你有在那儿去游玩或者旅游的这个流行病，我们叫做流行病学史，所以出门之前旅游要做功课，看看当地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蚊媒的这些传染病啊。第二，它的潜伏期最长是14天，但实际上有可能落地就发烧，3天就发烧，就是有流行病学史，在这个14天之内有不舒服，它可能就像个流感呐、就像个有这个头疼脑热呀或者乏力，那也有可能有的病人就出现高烧 38-39 都有可能。这种时候这两个叠加的情况下，一定要到像北京我们就推荐去传染病医院，然后呢进行检测。为什么呀？因为这两个现在是乙类传染病，是要搁到国家的这种管控之中的。它需要防蚊单间隔离管理，所以这样的病人我们建议是积极的保护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得这个传染病，就是登革热呀、鸡孔啃亚，也保护家人，您在家里要防蚊单间隔离管理，如果确诊，如果说在传染病医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原则上就是需要单间防蚊隔离管理。
1: 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个提示，就是说被蚊子咬了而且去了这个有病例的地方，哎，发烧了，这其实就不太正常了，这就不是普通蚊虫叮咬完之后那个红肿想去挠的这种痒的事儿了。就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将防蚊灭蚊提升到一个三年行动的高度，您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蚊害相较前些年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呢？
0: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也在聊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的蚊媒它因为全球气候和这个雨量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数量密度和范围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很强调的，就是疫情也出现了一样的对于蚊媒的传播的这样的传染病的一个疫情防控的需求。第三个自然是 还有什么呀，蚊子本身对于这个我们普遍用的化学消杀的这些药物的药效也在降低，所以采取这个灭蚊防蚊三年行动计划是一个公共卫生、城市治理和民生多方面需求的一个体现，也是一个长久的计划。
1: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报道了，就是说这个蚊子似乎来的比往年都早一些。那当时也采访了一些这个气候学家，说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可能蚊子来的早走得晚，冬季不能完全灭杀会成为一种常态。您了解到的情况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呢就是我们从今年比较早期，一个是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就已经宣布，像以往呢我们刚才说的登革热是国家已经确定的乙类传染病，今年又把疾控肯亚热放到了国家乙类传染病作为大疫情的一个监控，可见整个国家疾控对于蚊媒传播的这种病毒性疾病的疫情防控实际上提高到了一个政策性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第二个呢，就是蚊子它本身就有一个它的特点，就是夏季我们看着它活动非常的活跃，但实际上越冬它是要在像地下室啊这些隐藏起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性的进行环境治理然后进行消杀，可能就会为来年增加很大的风险。第三个，今年早在三月份的时候，从广东开始到上海都可以看到超大型城市对于防蚊灭蚊啊，实际上不管从疾控还是从医疗口都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叫预警，去监测，去干预，实际上都是体现了我们在于这种超大型城市呢对于蚊子的消杀工作，实际上就是防蚊灭蚊工作，它已经是提到了一个长期的常态化管理的这么一个规划之中。
1: 对，那我们看啊，就是以北京为例吧，因为北京当下我们要进行这个三年行动的治理，这样的超大城市它有哪些城市的建设以及特点反而为蚊子的滋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实我们能直观的想到就是现在城市绿化越来越多了。
0: 对的，不仅是城市绿化，然后呢而且随着交通工具货物的搬运，包括你知道伊蚊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它喜欢的是清水，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不喜欢土灾了，很多都用水培，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就是我们的办公场所都喜欢水培，因为干净啊。但是恰恰是这些清水里面最容易滋生的就是伊蚊，而且我们有一些这个水培植物呢，它也会随着我们距离的运输，也会把一些蚊媒带到没有蚊媒密度那么高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风险。
1: 其实无论从大环境看还是一些小环境，我们的生活细节都有蚊虫滋生的这个有利条件。这次三年行动里头也提了要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那这块儿其实您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我们去治理蚊子的时候什么叫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
0: 这个实际上是灭蚊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一个关注点，就是环境治理，我们叫做翻盆倒罐清积水。这里边啊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觉得你看像我们正常的绿化带，我们的公园市政啊实际上是常规会进行消杀的，对吧？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街边这个街角我们有时候扔的白色的塑料袋啊，一些废弃的垃圾啊，甚至是一些纸壳，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它就会形成小的积水，这些小的积水坑还有这个下水道等等的这些环境呢都有可能是幼虫滋生的地方，那么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这个进行消杀，就及时要清洗这些废弃垃圾，包括我们平时不用的一个孩子的比如说小的玩具塑料玩具或者是这种轮胎，那么堆积的地方只要下雨有这种水的积聚就会是蚊虫藏匿的地方，都要进行及时的清理，然后后续要跟上这样的物理防蚊啊化学消杀呀等等啊。
1: 也就是说能让蚊子滋生的这片水域它不用水有多深也不用水特别多都可以让蚊虫产卵。
0: 对的对的，非常正确，我们就拿这个水培，水培实际上就是上面5公分左右就是蚊子产卵的地方， 所以要三五天你就得换一次水，这样才能保持它。

0: 没有滋生环境，然后没有这个幼蚊在里面滋生，就不会出现更多的成蚊的情况啊。
1: 所以说要把盆翻盆倒灌嘛，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倒啊是倒过来的倒，要把这个罐子里的水倒出去。翻盆呢也是这个盆不要长期不动，对吧？比如说它上头有一层积水了，这就很容易滋生这个那一块蚊子的密度就高起来了。
0: 对的对的。
1: 其实从专业的角度看啊，这么大一个城市，它要实现这个翻盆倒罐，还要清除滋生地等等啊，这些环境治理的措施，它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
0: 我个人觉得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反过来说应该叫做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因为我们整个啊，从北京来说，它最大的蚊媒呢还是以伊蚊为主。伊蚊有两个特点，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清水滋生，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它的活动范围不超过200米，大部分就是在100米的范围内。所以大家想想，自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100米的范围内你的这个清理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每个人动手，每个家庭动手，然后我们再配合上社会上的这些这个防蚊灭蚊的各种各样的措施，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办到，而且可以办得很好的。
1: 的确啊，这次三年行动计划里头提到了就是公园的这个场景，现在一到夏季，大家去公园游玩，就会有的时候啊被叮了一身的包，也随之出现了呼吸式的这个叫捕蚊机。这种黑科技呢在一些无蚊公园也火了，还有依托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还有 AI 视觉技术的这个激光灭蚊神器，可以说是大炮打蚊子了。那北京也有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您怎么分析当下我们这个人文大战的这个科技含量，我们可以用哪些科技武器呢？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就是仿生二氧化碳这个诱捕灯是完全利用了蚊子对于人二氧化碳气息高敏感才会吸引蚊子的这样一个特性，然后进行的这样一个研发，然后可以在环境中无任何附加风险的情况下，然后就能够对蚊媒进行诱捕，这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国产呢，现在据了解也已经出现了，就从环境中来收集二氧化碳进行诱捕，不需要像国外有一些仪器，它是在这个产生二氧化碳进行诱捕，实际上这是在技术上更进了一步。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科研的角度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家都在研究着这个蚊子怎么进行雄蚊的绝育，同时呢也在研究雌蚊体内肠道的菌群的一些变化，而让这些病毒啊包括寄生虫不在这些蚊子体内能够存活，这些都来解决这个防蚊灭蚊的这样一些工作。这样还可以什么呀，减少我们的化学用药，对吧？一个是呢你要面临着抗药性的增加，抗药性增加你就会变其他的，还是这种化学药品它还会有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另外的话呢，这个化学用药呢对于人体啊，对于周围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说。所以减少化学用药，科学的从蚊子本身进行科学研究，从这个仿生学角度，然后呢开发仪器，其实就更好的能够科学的防蚊灭蚊了。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蚊子对除菊酯类的杀虫剂现在有一定的抗药性哈。
0: 嗯，
1: 所以我们更倡导用一些物理的方式和科技的方式。您刚才提到了，甚至可以有雄蚊绝育的方式。
0: 比较公认的呢，就是雄蚊的绝育，就是我没有一代代传播了。我们不说蚊子一旦携带了病毒或者疟原虫，它就会一代一代的传播下去嘛。那么现在我们通过雄蚊给它绝育，那么它就没有一代代相传的这种情况了，它也就不会再传播病毒，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更广泛的这种播散。一个蚊子能产生 N 多的子代，然后经过很短的时间，这个子代然后就发育为成虫，然后再传播。所以如果说拿一个夏季来讲，它实际上是无数代的蚊子然后再进行的这种一直延续着它的生命。那么我们把它就阻断之后呢，它可以就是说蚊子的蚊种不能被灭绝，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不再出现就是携带有病毒的这样的蚊子，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
1: 就是携带病毒的蚊子越来越少。
0: 嗯，第二个呢，就是发现在西双版纳，不是每个地区的这个蚊子就暗蚊，那个主要是暗蚊啊， 能携带

0: 粘虫叮咬人，有的地区的暗蚊就不携带粘虫，就是咬了人也不会传播疟疾。那么为什么呢？就发现那个地区的蚊子，它因为蚊子是吃花草的吗？吃水的吗？对吧？那么它在自然环境中这些植物的饮食中呢，就有一些成分可以造成它肠道菌群的疟原虫呢不能存活。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友谊医院的主任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临床部的主任邹阳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您知道吗？心情也会感冒。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时不时的有这么一小段时间，有很多困惑，情绪低落，无精打采，无法开心的面对生活。如果您也有过这种感觉，那么您的心情很可能在那段时间感冒了。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现代都市白领和北漂一族、沪漂一族、港漂一族啊，等等等等哈，因为人生理想、现实生活、工作压力等等问题，常常陷入一种低迷的情绪，无法开心地面对生活。许多年轻人甚至感到前途迷茫，怀疑人生的价值和方向。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关注都市年轻人心情的书《60分钟探望你的心情》，以60分钟探望心情的概念引发了目标人群的关注，以心情疑问加预文加结语的写作逻辑和书面排版方式来引导读者来阅读，让读者每天仅用10分钟就可以面对5个心情的小问题，在6天的时间里面完成一次总长60分钟的心理调节。本书选取了30个现代都市人可能会遇到的心情的小疑问，针对每个问题，先用一篇短小精致的诗一样的短文，带领读者进入一个纯真清新的世界，然后用一段简洁直白的结语呼应心情的疑问，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到心里的抚慰。同时这本书呢，还以互动书籍的理念插入多种类型的互动线索，配合原创的绘画、摄影、图片，形成视觉阅读、互动阅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跟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60分钟探望你的心情。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安在良。哎，安在良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说一说有关心情感冒的话题哈，因为刚才在节目的开始就跟大家讲了，说心情也会感冒。那么您认为啊，

0: 这个心情啊，一般为什么会感冒？通常情况之下，如果心情出现了感冒，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其实因为现在很多人在生活中总会时不时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啊，就是情绪低落，无精打采，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然后呢还会有熬夜啊、失眠这样的。如果有这种感觉，可能我觉得就是心情出现问题了。
0: 嗯，
1: 那么我把这种心情问题用感冒啊来形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感冒是指普通感冒，或者也叫伤风。
0: 嗯，对，打喷嚏、流鼻涕、咳嗽，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对，其实一般是因为这个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然后呢有刚才主持人说的鼻塞、流鼻涕啊、打喷嚏这样的啊。那么它的特点其实是什么呢？是这种比较轻症状，然后呢一般也不需要特殊治疗，多休息，然后多喝水，一周左右差不多就可以自愈了。
0: 对，一般都是一周左右。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呢就是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的心情，过一段时间刚才那种说的不愉快可能就过去了。因为我们身体在心情上其实也有这种自限性，就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0: 嗯，
1: 但是也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啊，很多人就会频繁出现这种心情的感冒，然后呢，严重时就会出现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可能就前途迷茫了，怀疑价值方向了，可能这个就相对要严重一点了。
0: 对，就有的时候啊，这种心不良的情绪会随着一些注意力的转移呀、或者说一些开心的事情出现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感冒心情感冒的症状未必能够真的像我们生理上的感冒一样完全的自行消失。
1: 对对对、
0: 甚至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是。
0: 对。嗯。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甚至是生理上的一些症状了，是吧？
1: 没错。
0: 哎，那我们你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哈，比如说会出现这种心情上的不好、感冒的症状，心情不佳、睡不着觉，焦躁哈。通常情况之下，在我们这种现代都市的生活当中，您认为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1: 其实一般来说，对于现代人的话，可能就是生存压力，然后工作压力非常大。当然也包括一些学习压力，包括咱们的感情上的压力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经常讨论各行各业都非常卷。
0: 嗯。
1: 啊，那么所以现代都市的人，尤其是那种离开家乡去大城市漂泊的人群，更可能因为人生理想呀这种现实的生活压力陷入这种低迷的情绪。
0: 嗯嗯，是的。那下面咱们就继续来说哈，因为这本书叫做60分钟探望你的心情。您没有用60分钟治愈你的心情，或者60分钟啊去这个重现再现你的心情这样的词哈，只是用的是探望。这个词在措辞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也有一个比较精心的考量吧。
1: 用探望这个词呢，其实因为如果说用到治愈的话可能是有点过度了。
0: 嗯。
1: 因为我理解的为什么说是心情的感冒而不没有说比如说明显的抑郁症或者是用这样很严重的词呢，那么我理解的就是在这个心情一般情况下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发展到抑郁的这个阶段。
0: 嗯。
1: 只是在心情不好，我们现在经常或者最近心情不好，虽然我们也会说哎最近比较抑郁，但是这个抑郁呢其实是一个形容状态不好的。
0: 哦，对，它没有到抑郁症的程度。
1: 对，没有到那种程度。那么如果真的到那种程度，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去就医啊，那时候可能就是治愈了。所以呢在这个书里面呢，我觉得用文学的方法不管怎么样，它可能用治愈是有点欠妥的。所以呢用探望。那么我希望呢就是大家去有时间去关注自己的心情，然后呢就像我们去探望一个老朋友一样。然后呢这里涉及到后面我的这个书的一个体系，就是说用6天的时间去探望心情，就像探望一个我们生病的好朋友一样。
0: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的不同的阶段啊，或者说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不同的时候啊，一定会遇到或多或少的不开心的时候啊，感冒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大家通常都会遇到的哈。但是未必每一种不开心的心情，最后都会严重到有抑郁症的出现。
1: 对
0: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具体来讲这一本书哈。那么下面您也跟大家说一说您创作这本书的最初的动机在哪里？据了解，好像也和您有一段时间心情不是很好有关系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没错，其实呢，因为这些年我也是自己感受到很多这种生活呀，包括理想。然后还有职场、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心情也是常常很差、很焦虑。我呢其实是设法让自己摆脱这种困境，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其实就是看书。然后呢，我也是去图书馆呀、书店呀，其实找类似的这种能够帮助我的书看。然后其实找了很多书，比如说什么心理学的呀、情绪管理学的。鸡汤文学啊，励志类的，就是看了各种这样的书。
0: 嗯，
1: 但是我发现这些书好像，对我的作用不是特别的大。
0: 哦，没有明显的效果。
1: 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效果不是那么理想。
0: 理想，那后来呢？后来怎么办呢？
1: 后来我就想啊，就是为什么这些书没有帮到我？我也自己在分析啊，我自己在分析，比如说心理学的书为什么帮不到呢？那么我就想啊，有些是专业心理学，我看了很多，还有很多就是通俗心理学，比如说啊，类似有什么图解心理学呀、啊，什么每天学一些心理学
0: 啊，这样的书挺多的。
1: 对，类似这样的，就是能让普通读者他觉得能看懂的心理学书籍。但是我发现以后呢，其实普通读者可能不太需要知道这个心理学的原理。
0: 嗯，
1: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方法，就是你怎么让我开心起来就好了，不用讲这个神经科学、脑科学这个事情原理。
0: 嗯，
1: 所以呢，我就发现，哎，好像不是很管用。然后呢，我也去看了很多情绪管理的书，情绪管理的书，包括还有人际关系的书。后来发现，书里告诉我怎么样适当的发泄情绪啊，然后。包括学会一些舍得放下一些事情，包括去冥想、打坐等等这样的方法啊，说那可让我这个心情能好起来。但是我发现呢，这个有用呢，但是它是暂时的，就是感觉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它没有找到我心里为什么不开心的原因。
0: 嗯，
1: 可能暂时让我忘掉了一些烦恼，暂时不会去想那些事情，但是回到工作生活中依然会想。依然会不开心，所以发现，哎，这些书好像也不是很管用。
0: 对，就是我们是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你一定要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逃是逃不开的。
1: 对对对，
0: 暂时的可能通过一种其他的方式，可能暂时的有所缓解之后，但是你终将面对那些难题。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后来您又怎么办的呢？
1: 就是。首先就是继续看书，然后也继续梳理自己一个逻辑。那么为什么这些书不管用？那么怎样的书才管用？其实所以我就自己做分析哈。然后呢，包括说也有看很多鸡汤文学。其实鸡汤文学它讲了很多哲理故事，他发现那些故事确实很有用，但是这个故事好像运用不到生活中。因为哲理就是哲理，预言就是预言。但是生活中它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
0: 它只能暂时的对你的心情带来一种安慰。
1: 对
0: 啊，可以这么说哈。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方式可能也不大行得通，对于你来说，
1: 对也不太行得通。
0: 对对对，那后来接下来呢？
1: 继续看书啊，然后又包括看很多励志的书
0: 啊，
1: 励志。其实我觉得我喜欢看名人传记啊，励志的书其实也很管用。但是我后来看多了以后，发现名人真的是名人，就是他能够成功，其实他本身这个人说明他有极强的自制力啊、坚持的精神啊等等，这个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具备的一些精神，如果我们都具备这样的精神，可能我们也某种程度上也会成功。所以说我觉得，哎呀，这些书对我来说作用不是那么理想，所以我就想啊，那么我是不是能够用我的方式去创作一本书，至少能让我自己觉得很受用的书，然后呢一边在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让自己设法开心起来。一边呢，又去用我这种擅长的写作和表达方式呢去写，然后就慢慢慢慢把这个文字就积累起来了。
0: 哦，是这样的。那通过这样一本书的写作和创作，您觉得目前真的是很好的改善了您所遇到的那些不开心的情况吗？
1: 嗯，对，应该说是改善。就是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用的这个词儿啊，叫感冒一样，就是我们没有一种方法是让你这辈子彻底不再得感冒了，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就是感冒一定会得，只是说可能减少这个感冒的频率 啊，也许你以前身体抵抗力差，状态不太好，可能总感冒，一年要感冒个好几次。

0: 但是我觉得从提高抵抗力也好啊，包括这个规律的饮食、睡眠呀什么的，可以让你很少得感冒，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就像其实我觉得照顾自己心情一样，那么以前可能常常心情不好，那么到后来慢慢，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少很少了，可能那么有几个月才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事儿，可能会心情不好。
1: 一提到不良的情绪的排解方式，很多朋友都有自己探索的方式。安老师，您也可以，我可以说一下我们听友们的意见哈，您也可以点评一下哈。就是，有不少位听友谈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您看，有朋友就提到了说，那可以在假期的时候，或者说利用自己的一些年休假公休假的时候，去一些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来让自己开开心心的，来去一些景点，能缓解自己的不良的心情。比如说，有朋友说哈，陈明迪说去公园转转，欣赏美好的风景。那么也有朋友说呢，要这个规律的作息哈，等等等等。那么您对这样一种方式，您曾经在您的这个摆脱不良情绪的一个实践当中，有没有尝试过？
0: 有。就是其实这些是很重要的方法，那么其实我把这个摆脱不良情绪呢，大概总结出三类的方法啊，第一种呢就是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第二种呢就是释放和宣泄，那么第三种呢，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补充内心的能量，那么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听众，
1: 旅游，出去旅游，看风景，逛公园啊。
0: 对，其实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那么我更愿意用一个词来总结呢，就是这个亲近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然后去放松心情。因为当你转移了你的注意力，离开了你平时熟悉的那个环境，然后那些工作的烦恼以后，可能这个暂时的就会缓解你的这个不良的情绪。
1: 但是当旅游行程结束了之后，回到你所熟悉的生活里面，那些问题还会在。
0: 哎，对，所以说为什么我刚才说其实是有三类方法呢？其实这三类方法有一点递进的关系啊，递进的关系就是说，首先呢，你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要让自己沉浸在这个里边。那么这些方法呢，包括刚才说的旅游呀，包括看电影啊、听音乐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方法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然后
1: 7758，我们这位听友就提到了听音乐、看电影这个改变环境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其实这个确实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包括还有一种呢，就是释放宣泄，这个方法其实也很重要。所谓释放宣泄呢，就是比如说你去运动，享受这种暴汗的感觉啊，这种在你的这个身体承受一种极限的这种体验的时候，你会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哎呀，我这个身体的上面，就不会再去想我这个当时那个心情的烦恼了。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宣泄，包括很多朋友也喜欢，比如说去唱 KTV 然后还可以就是有些人是暴饮暴食去吃美食虽然暴饮暴食不应该啊，
1: 容易胖，
0: 容易胖，但是呢，其实也是有作用的，因为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享受这种大快朵颐的时候啊，就是。是能够缓解你的心情的压力的，所以这个方法其实也是有作用的然后其实我自个人体验觉得运动其实是比较好的方法比如说会去跳绳跑步包括游泳我觉得都是能让自己身体释放自己的能量，然后让心情好起来的一个方
1: 对，
0: 法。
1: 所以我们也有听友提到哈，7758提到说，运动是调节情绪的良药，跑步、瑜伽、游泳等运动可以释放情绪、缓解压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位陈明迪听友也提到了说，参加体育运动挥洒汗水哈。哎，这里还有听友，我记得刚才我浏览了一下，有哪位听友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和家人朋友倾诉。
0: 对
1: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种方法。
0: 对，这个也是这个我其实列的第二种方法，就是释放和宣泄。释放就是除了运动宣泄以外，还有就是把你的这个烦恼和不开心告诉别人。你说出来，说出来就是一种宣泄。有的时候常常很多事情说出来以后，好像就没什么大不了了。你越憋在心里，可能心情越不好。
1: 但这有时候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吧，他不愿意说，就喜欢压憋在心里。他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如果我向我的朋友讲述了我的烦恼和不开心之后，我会把 这种烦恼和不开心带给别人啊，我希望自己能够处理就可以了，不要再麻烦别人了。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也就导致有的人可能更喜欢跟别人倾诉，倾诉完了之后自己舒服了哈，啊，有的人可能就不愿意。

0: 这应该也是因人而异吧。
1: 对对对，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其实这个方法我是前面一种啊，就是我不太愿意跟别人倾诉的。就是可能跟人的性格有关，那么有的人呢愿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甚至哭一场，尤其对于女生来说，可能说完了跟自己的闺蜜吐槽完再哭一场，可能心情就会好很多。但是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来说，可能他不太擅长倾诉，他倾诉的方法可能是找兄弟们喝点酒，
0: 喝酒
1: 就不太愿意去说啊。然后呢，感觉像婆婆妈妈去诉说，这种男性可能这种机会少一点。然后呢，也不擅长去大哭一场，然后释放一下。所以对于男性，还有对于一些性格内向的朋友来说，其实他是不太喜欢用这种方法的。
0: 对，我们陈明迪这位听友说我呀、正好相反，心情差的时候不是暴饮暴食，是吃不下东西啊，感觉胸口正像有一个东西大石头堵了一样不舒服哈、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反应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0: 那么您刚才提到这是两个方面哈，那您认为这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层次呢，其实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层次，就是补充内心的能量。就是说像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那么也许你亲近大自然以后，去逛完公园旅游完以后，你回到工作生活中，你还是会心情不好。
0: 对，问题还在，
1: 问题还在。其实刚才那些呢，都是从表面上去消除了这些不开心啊。我如果放在这个治病来上呢，我们可以叫做治标。没有治本。那么治本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内心上对这件事情有了自己的认知了，我们已经看开了，觉得我已经理解这件事情了。可能你才会去，不会再面对他的时候还会不开心。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补充内心的能量。而这种方法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就是读书，因为书是人类知识的结晶。尤其是这种我们要今天谈到的是这个心理哈。那么就当然是读一些心理健康啊这些的书，可能会给你增加很大的内心能量，包括励志的书。
0: 对，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其实一场历史大戏也是少不了女性角色的，比如说下面这段皇帝与太后的对话就包含了不少信息量。
6: 太后，我只是想知道父皇为什么这么狠心，他为什么非要把母亲置于死地。
7: 唉，怪只怪你母亲写的一首诗啊。
5: 您能猜到这俩人是谁了吧？皇帝是曹丕的儿子曹睿，太后就是曹丕的老婆郭女王。曹睿的生母甄宓被父亲赐死的事情一直是曹睿的一个心结，电视剧呢更是把曹睿刻画成了一个有着重度恋母情节的人，并对郭太后恨之入骨啊。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甄夫人的死真的和郭太后有关吗？曹植的那首《洛神赋》真的是写给甄夫人的吗？郭太后与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真的是姐妹吗？司马懿晚年最爱的百夫人到底是不是曹丕的眼线？听天下跟您聊聊军师联盟背后的女人们的故事。看过军师联盟的朋友应该还记得电视剧中有这样的情节，曹丕与弟弟曹植暗中较劲儿，看到父亲替弟弟向两朝元老提亲，却将身为俘虏的甄宓许配给自己，那心里十分的委屈，夫妻之间心里一直有一疙瘩。此后曹丕娶了自己的真爱郭女王为妾，在登基之后他又怀疑甄宓与曹植有私情，逼死了甄宓，并且封郭女王为皇后。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真像电视剧中所描述的那样狗血吗？咱们先说甄宓啊，其实在历史上他连名字都没留下，甄宓这个名字也只是个传说。要论出身，甄姑娘的家世背景其实不错，据魏书记载，甄家祖上是汉朝的大官，世袭2000代，人家的父亲曾任上蔡令，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可惜在甄姑娘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好在她还有母亲和哥哥姐姐来照顾。后来甄姑娘出落成了天生丽质的美人，而且聪颖好学，颇有见地。当时著名的相士曾经给小姑娘看过相，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几个字，哎呀，此女日后贵不可言呀。不知道这句话后来怎么传到袁绍家里了，甄姑娘就这么嫁入了豪门，成了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夫人。婚后的日子也算平静，可是不久袁绍在北方争霸中败给了曹操，甄夫人和婆婆刘夫人一起当了俘虏。后边的故事很多文艺作品都演绎过，那就是曹丕看上了满面愁容的甄夫人，将其娶回了家中。尽管甄夫人从心里并不愿意，但是自己和婆婆早已身不由己，况且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于是她奇迹般的第二次嫁入豪门。跟电视剧中所描述的差不多，甄夫人嫁入豪门却一直没能得到曹丕的宠爱，直到曹丕称帝也没能把她立为皇后，反倒是一直对她怀有戒心，疑神疑鬼。 倒是曹丕的母后卞太后与甄夫人很投缘，在饮食起居上对她十分照顾。公元205年，甄夫人生下了曹丕的长子曹睿。当时曹操和卞太后看见长孙出生都非常高兴。据说有一回，卞太后随曹操出征关中，但是不久就在军中生了病。听说卞太后生病，留守在邺城的甄氏十分伤感，整天流泪。看到卞夫人平安归来的时候，甄氏的泪水更是止不住的流啊。卞太后见了非常感动，后来又听说之前甄氏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从此对甄氏更是另眼相看。虽说是生了长子，又得到了婆婆的支持，可是曹丕称帝之后却没有立甄氏为皇后。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曹丕称帝的时候甄氏已经39岁了，再加上他常年心情抑郁，气质容貌早已无法与当年相比，而曹丕也早已有了他离不开的伴侣。在这儿我们要插一句，电视剧中曾经有过这样的场景，甄宓被俘虏之后，曹丕的弟弟曹植对他是一往情深，而且在其他很多文艺作品当中，甄宓与曹植之间总是有着剪不断的情愫，他们互相爱慕却不得善终，甚至曹植那篇《洛神赋》也是为甄宓所写。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曹植的《洛神赋》究竟有何深意？为何后人会认为《洛神赋》与甄氏有关？郭女王是如何越过甄氏直登皇后宝座的呢？其实当甄氏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只有13岁，还是个孩子的他自然不会请求父亲赏赐大他10岁的甄氏为妻。而且后来曹植与曹丕之间由于争夺接班人的斗争而剑拔弩张，此时的曹植更不敢与大嫂有着任何的瓜葛，而白白给对手一口实。至于那个闹心的《洛神赋》，它其实原名叫做《感卷赋》，这个卷字和甄夫人的甄字很像，只不过右半部分的瓦字旁换成了耳刀旁。这首诗是在曹植被封为卷城王之后所写的，可见曹植只不过是在委婉地写自己。后来曹睿也很欣赏他叔叔的这篇佳作，但觉得卷字和母亲的甄字太像，才把感卷赋改为了洛神赋。结果这么一改，反倒被后人误会为曹植真的和甄夫人有一腿了。

而最早引发这个误会的应该是唐朝的李善，他在为昭明文选做注时一时疏忽，错将感卷赋写成了感真赋，从此之后这个洛神赋是曹植写给甄氏的说法才流传了下来。由于洛神赋中洛水女神被称为福妃，所以后人牵强附会的给甄氏起了个名字叫甄福。其实啊，曹植与他大嫂之间不仅没有任何感情纠葛，而且俩人一辈子都没照过几回面。咱刚才说了，当甄氏芳华老去，曹丕也有了他不离不弃的伴侣，这就是电视剧中娇俏可爱的郭照郭女王。我们这里要提到电视剧中的一个细节，在电视剧第一部的开头，郭照骑的马被曹丕香囊的香味熏到发狂奔跑，就在郭小姐惊慌失措的一刻，幸亏曹丕出手相救，两个人由此情愫暗生。有观众朋友觉得这个开头太过于俗套，虽说曹丕与郭女王的偶遇是编剧所为，不过历史上曹丕倒真的是遇到过类似的一件事儿。据《三国志》中记载，曹丕出门的时候衣服上的香气太浓，估计是那匹马有点过敏了，所以就在曹丕的膝盖上康康咬了一口，曹丕一怒之下就把这马给杀了。估计编剧就是根据这个梗才写出了那个英雄救美的情节吧。在电视剧里，郭照是司马懿夫人张春华的义妹，这自然也是杜撰的。郭姑娘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郭勇是东汉南郡太守，他哥哥郭福还当过高唐县令。和甄姑娘一样，郭姑娘自幼聪慧，出落得也很漂亮，父亲对女儿的未来很有信心，所以给女儿起了一个霸气外露的小字叫女王。史书上也只留下了郭女王的名字，至于郭照这个说法也是电视剧编的。郭姑娘的父母去世早，无人照顾的她最终沦为了官府家的侍女，很快又被人当作礼物送到了曹丕的府中。聪慧可爱的郭姑娘在侍女中很出挑，深得曹丕的宠爱。而此时呢，曹丕与曹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郭姑娘时常帮他出谋划策，指点迷津，曹丕对她更是高看一等。建安25年，曹丕即魏王位，之后他册立郭女王为皇后。曾经有过不少人反对，认为他出身低微，不足以成为六宫之首，但曹丕与郭女王感情极深，这份感情是他们常年并肩战斗的结果，所以甄夫人就算再漂亮再贤惠再能生孩子，那也比不了。那么郭皇后与甄氏之间究竟有没有仇呢？历史上曹睿是不是对郭皇后恨之入骨呢？郭女王坐上皇后之位，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借助宠爱肆意妄为，相反她勤俭谨慎，尤其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十分严格。她对婆婆卞太后悉心奉养，对其他嫔妃也是十分和善，有时曹丕要责罚其他嫔妃，郭皇后还常常会过来求情。电视剧里郭皇后也延续了这种设定，对甄宓更是非常友善。可是剧中的曹睿也不知道脑子是不是被门给挤了，就是对这位当年救过自己的养母郭太后恨之入骨，拼了命的想置其于死地。在他的眼里，自己母亲的死全都是郭太后所害。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上，甄夫人惨死和郭女王真没什么关系。三国志中提到，曹丕即位后，汉献帝刘协把自己的两个女儿献给了曹丕，此时曹丕身边美女如云，失宠的甄夫人心里很烦，时不常的就发泄牢骚。她还写过一首诗歌叫做《堂上行》，
这首诗后来被

收入到了著名的《玉台新咏》当中。诗句表现了甄夫人在宫中思念丈夫的一腔哀怨。这牢骚发久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在曹丕耳边添油加醋地说甄夫人对皇上有多么多么的怨恨，甚至还写诗怀念前夫。这一下子激怒了曹丕，赐死了甄氏。甄夫人死后，由于郭皇后没有子嗣，就将曹睿收为了养子。而曹睿继位后，并没有像电视剧所演绎的那样整天跟郭太后过不去，人家一开始还是很勤勉的，不仅击退了吴国和蜀国的多次进攻，还稳固了魏国的政治经济。只不过在他的执政后期安于享乐，才导致了魏国后来朝政动荡。郭太后也是在曹睿即位九年之后平静离世的，并且以皇后礼制安葬。由此可见，曹睿并没有对郭太后有过什么怨恨，母子之间也是相安无事。在电视剧中，甄夫人郭女王的命运与司马懿紧密相连，那么司马懿身边的女人是否也影响着司马懿的命运呢？张春华是否真与他恩爱有加？侧室百夫人是否真是曹丕派来的眼线呢？要说电视剧中戏份最多的女性，还得数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张春华也是生于官宦之家，她的父亲曾经担任粟裔令，母亲山夫人呢，则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从祖姑，也就是说张春华在辈分上是山涛的表姑。张春华嫁给年长她十岁的同乡司马懿为妻，之后生下了三子一女，分别是司马师、司马昭、司马干和南阳公主。电视剧中的张春华被塑造成了一位武功超群的奇女子，这绝对是后人的杜撰。不过有关张春华为丈夫出力的一些桥段倒是很符合历史的，比如电视剧当中提到，司马懿因为不肯接受曹操的征辟，压断了自己的双腿，躲在家中静观时局，一时间骗过了不少外人。禁书上虽然没说他自断双腿，但也记录了司马懿自称得了封闭之症，站不起来了，但是日子一长难免会出现疏忽。某日府中晾晒书籍，突然天降大暴雨，司马懿在呼唤无人的情况下不由自主地起身去收书，结果偏偏让人给看着了。电视剧中看到的人就是曹操的眼线，而史书中说是司马懿的侍女啊，甭管是谁吧，反正他们的结局都是被张春华杀了。而且啊，为了不让秘密泄露出去，在真实的历史中，曾经的大小姐张春华甚至遣散了其他侍女，自己亲自下厨做饭，家务事也是亲力亲为，这让司马懿着实吃了一惊，对夫人也更加尊敬了。在电视剧的描写中，司马懿与张春华感情很深，即便是后来百夫人出现，司马懿对张春华依然是相敬相爱。可实际上呢，司马懿除了张春华和百夫人之外，还有电视剧中没有出现过的福氏、张氏两位侧室。从福氏生了四个儿子就可以看出来，司马懿有了侧室之后，对张春华就逐渐冷落了。尤其是在晚年，他又开始专宠百夫人，对张春华更是冷眼相待。史书记载，有一次司马懿生病卧床，张春华好心好意地去探视，结果司马懿不仅没感动，反而是对他一顿臭骂。张春华犹如受到了当头一棒，彻底绝望。回去之后他不吃不喝，打算一死了之。看到母亲如此伤心，司马昭、司马师等几个兄弟十分气愤，也开始绝食抗议。这事儿闹得这么大，司马懿只得向张春华赔礼道歉，这才算平息下来。可其实司马懿根本是没有悔过之心，事后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还恨恨地说，那
好东西，死了倒是不值得可惜，我只是担心苦了几个孩子罢了。失宠的张春华后来郁郁寡欢，59岁就去世了。至于在电视剧中浓墨重彩出现的百夫人，在历史上却没什么记载，只是提到司马懿晚年十分宠爱她。我们无从知道她的身世，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她是曹丕派来的眼线。她不像张春华郭女王那样幸运地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不像甄氏那样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诗作，因此可以推测他并非像电视剧中所描述的那样聪慧可人，甚至可能帮司马懿出谋划策。他留在史书上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生下了儿子司马伦。而这个司马伦却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就是他挑起了八王之乱，使得西晋王朝轰然崩塌。若是司马懿和百夫人地下有知，估计棺材板也要压不住了吧。好了，这里就是听天下，感谢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0: 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0: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

0: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在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
8: 好。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意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0: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16: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5: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7: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5: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 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

0: 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 每月为3至1服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0: 2026年3至1服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0: 3至1服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5: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4: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6: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7: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6: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8: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9: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3: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含蕴文明风尚。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

0: 是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

0: 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省委书记唐登杰到我市隰县、大名县、蒲县就能源转型、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并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飞带队来临，围绕文物消防安全工作开展考察调研。

市委书记李新春前往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调研，并现场随机接待来访群众。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14日至15日，省委书记唐登杰到临汾市隰县、大宁县、蒲县就能源转型、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并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基础。在华电集团蒲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唐登杰实地查看上下水库建设进展，强调要抓好现场安全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在新益达新能源公司，他详细了解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和运输安全情况，指出我省煤层气资源丰富，要充分用好这一优势，加快全产业链发展，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我省正值防汛关键期，唐登杰来到新水河大宁段实地检查河道综合治理和防汛备汛工作，要求紧盯七下八上关键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雨情水情监测，抓细抓实巡查排险、河道清障、堤防加固、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等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全省正在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唐登杰来到陆安化工集团伊田煤业公司，通过综合管控平台实时查看井下人员定位、隐蔽致灾隐患防治等关键系统运行状态，详细了解煤矿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护防加人防体系，扎实抓好岗位练兵和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调研期间，唐登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检查组和临汾市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向市县乡干部、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煤矿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等宣讲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法规。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把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在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力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清醒起来，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决斩断违法用工、销售、金融、技术服务等隐蔽链条，强化行刑纪衔接，深挖彻查涉煤领域腐败问题，持续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重塑煤炭行业安全生态。各级各部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领导李金科、常书明，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7月16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带队来临，围绕文物消防安全工作开展考察调研。省人大社会委二级巡视员王巨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参加活动。考察组先后深入红桐广胜寺景区、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

0: 南景区实地查看消防控制室、景区消防站等消防设施，了解消防设施运维、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处置预案、日常安全管理、文物古建防火等情况。考察组对我市文物消防安全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市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责任体系健全，防控措施有力，管理机制规范，成效十分显著。考察组表示，将充分吸收借鉴临汾经验，结合四川发展实际，优化文物保护举措，强化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全省文物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守护历史文化遗产，推动文物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16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前往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调研，并现场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抗劳，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委常委秘书长张瑞泽参加。在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李新春与窗口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询问了解群众来访接待、事项办理等具体流程。随后，李新春来到信访接待室，先后接待三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工程尾款和工资拖欠、拆迁逾期安置等问题诉求，详细了解其中缘由，现场研究解决办法，要求相关部门加强跟踪督办，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依法依规，能快则快，确保群众反映问题尽快解决到位。同时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在化解信访个案中寻找普遍规律，分类精准施策，完善长效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化，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新春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检验干部作风、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守牢为民初心，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温度，解决好群众合法诉求，强化全流程管控，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关口前移，深化源头治理，压紧压实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强化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化解，大力实施治重化积、控薪治旧、集中攻坚行动，一案一策，集中攻坚钉子案、骨头案，抓实出信出访，持续削减信访存量，遏制信访增量，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为民决策，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从群众诉求中精准把握民生痛点，针对性优化服务供给，办好民生实事，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要加快推进诚信政府、诚信社会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承诺践诺、守约履约，强化诚信教育，不断增强群众诚信理念、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共同营造人人之诚信、处处讲诚信的和谐氛围。7月1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市上半年安全生产和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科研投入，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科技创新，更好支持科技研发平台建设。 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华翔等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用好进创股临汾创新平台，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地制宜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壮大。要发挥在地科研院所作用，支持山西电子科技学院、临汾职业技术学院、省小麦研究所等院所对接企业开展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切实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地方发展。要抓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用好柔性引才方式，积极搭建事业平台，持续完善人才评价激励等机制，让更多人才向林聚集，为林所用。要加强组织领导，市委市政府要带头担负起领导和组织科技创新的责任，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深化协同，各级科协组织要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合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思想之弦，深刻认识洪涝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力度，紧盯山洪灾害重点防治村、水库、淤地坝以及高陡边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点，聚焦城市老旧小区和低洼地带、养老院、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扎实开展防汛巡查排险，及时处置发现的问题隐患。要加强应急监测预警，强化雨情、水情、汛情实时监测，及时精准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和风险提示，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发出警报，第一时间果断处置，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要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储备防汛物资，配齐配强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完善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各类专项预案，加强安全教育引导，重点防止未成年人溺水事故发生，持续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一失万无。要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闻讯而动，靠前指挥，冲在一线，履职尽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生命，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扛牢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拧紧压实责任链条，真正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强化排查，紧盯煤矿、消防、道路交通等领域，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坚决彻底地排查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风险。要提升素质，加大安全教育引导，提高一线工作者安全意识，养成遵章守规的良好行为习惯，坚决杜绝三违行为，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常态化开展一盔一带、礼让行人等安全教育，让群众普遍掌握交通知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构筑起全防全治的安全防线。要严格管理，加大执法处罚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0: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一章总则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安全生产规划并组织实施，安全生产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相衔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安全生产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行政区域

0: 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相关领导责任。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能源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新兴行业领域中涉及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统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齐抓共管，相互配合，信息共享，资源共用，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保税区、风景区等的安全生产委员会应当定期分析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统筹协调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事项，推动解决重大问题。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单位有进行安全生产公益宣传教育的义务，有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进安全文化建设、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援、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粉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9: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7: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9: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媳妇儿比铁柱大1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7: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9: 啊，到底怎么了呀？
7: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 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

0: 员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
1: 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0: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一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嘿。
0: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1: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2: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1: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2: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她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1: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2: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4-5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1: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小王小时候有段时间，老王媳妇儿特别爱看清宫剧，每天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追清宫剧。
2: 一天幼儿园老师给老王打来电话说，对孩子要求严格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1: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莫名其妙，赶紧问，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2: 问了半天老师才说，哎，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点名的时候吧，别的孩子都说到，你儿子总是回答奴才在。
1: 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5: 当然不能了。
1: 那阿豪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5: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
2: 上个星期老王和老丈人去钓鱼，浮标下沉，一定是条大鱼，老王用力的一甩杆，结果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给撞到河里了。
1: 老丈人上了岸却没有怪老王，就说水有点凉。今天老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
2: 老丈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就一个女儿，也不打算生二胎，财产早晚是你们的，你不用这么着急吧。下班之后，王美丽坐公交车回家，
1: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2: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1: 这个时候大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小姑娘，眼光可得放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的去奔跑，站起来为明天去奋斗，站起来。
5: 行了行了大妈，我这就给你让座啊。
2: 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得罪了人，晚上放学的时候被一伙同学堵在了操场。
1: 虽然对方人多，但是大头并没有被吓住，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二舅是谁吗？
2: 话还没有说完，大头就被众人一顿暴打，一边挨打，大头还在那哼哼唧唧地说呢，
1: 你们打我也没用，我二舅。
5: 你二舅是干啥的？
1: 我二舅是外科医生。昨天铁柱去大哥家，大哥正在生气，铁柱问怎么了。
2: 哎，还不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侄子，去学校还没半年就吵着要退学。
1: 铁柱转头问侄子，怎么了大侄子，为什么要退学呀？
5: 需要做的饭菜太难。

0: 吃了，我受不了了。
1: 一听侄子的话，铁柱也特别生气，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的，怎么能够因为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你就退学呢？
0: 可是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小王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把老王媳妇儿叫到了办公室，你儿子来3天就和小伙伴们干了一仗，他俩在争论了一天是吃2顿饭还是吃3顿饭。
9: 老王媳妇儿大气儿都不敢出，默默听完老师的训话，回到家以后儿子就不理妈妈了。
8: 老王把儿子叫过来问，儿子怎么回事？你犯错误了还有理了，怎么不理你妈了呢？
10: 儿子看了一眼老王，再也忍不住了，看爸爸，6年了，6年啊，我活了6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8: 那天王美丽的侄子王小胖跟同学一起聊天，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董事长，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后面还有10几个下属呢。
10: 听了同学们的话，王小胖不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爸每次出行都是好几辆中巴车跟着，我爸身前背后簇拥着几十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红旗为我爸助威。
8: 哇塞，你爸这么威风是干什么的呢？
10: 我爸是导游。
8: 在地铁里，负责安检的妹子对大头说，请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一口。
9: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倒了可以吗？
8: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安保警惕地走过来说，怎么回事，杯子里到底有什么？
9: 大头一脸无奈地说，我可不敢喝，刚倒了满满一杯的开水，要不然你来一口啊。
8: 王美丽高中的时候早恋，一天父母上班，她买了2个西瓜让男生拎回家。
9: 开门以后，男朋友先进屋就看到了王美丽的妈妈在沙发上看电视。
8: 这个时候男孩的反应真快，灵机一动，回头就对王美丽说，大姐，下次你买2个瓜俺可就不送了啊。说着放下瓜就走。
9: 妈妈看了看王美丽，又看了看男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真可怜。
8: 老婆在看韩剧，边看边哭，老王非常的不解，你们女人无不无聊啊，电视里那些人跟你素不相识，你那么难过干啥呀？
9: 老婆看了老王一眼不屑地说，你们才无聊呢，昨晚那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把球踢进了球门，你还不是大呼小叫的吗？班花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店，每天起早贪黑的。
8: 一直暗恋班花的大头到他店里对班花说，何必这么累呢啊，只要你一句话我养你啊。
9: 这时班花眼含泪花地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怕落在你这种人的手里。昨天大头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到家里，不玩电脑不看电视只写作业，写完了还让

0: 头帮忙检查呢。
1: 看到外甥努力的样子，大头感慨地问，现在的孩子真辛苦，你怎么这么努力呀你？
0: 小外甥非常有成就感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同学要抄作业，一人5块，一天能赚50多，我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有一次大头去餐厅吃饭，正准备点餐的时候，一个美女走过来羞涩地说，
0: 那个你看今天情侣套餐有优惠，哎，只要120元，单人套餐没有优惠券要80元，可是我一个人，我只带了60块钱，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可不可以？
1: 大头看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哎呀，喜从天降，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拼个情侣套餐
0: 啊？不不不，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20块钱。去年春节前，老王充话费的时候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数字，结果替别人交了100。
1: 100块钱呢，老王心里真的特别疼，就打过去说，大哥能不能给充点回来，80、50都可以。
0: 这个时候电话那边的哥们儿特别郁闷地说，兄弟啊，我还给你充钱，我真想抽你啊啊！年底了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弄停机了，你又给我开通了，你咋这么损呢？昨天王美丽来到一家饭店，她走到前台问收银员说，您这儿能送餐吗？
1: 当然可以了，不过您呢，这不已经来到了店里了吗？直接吃就好了。
0: 这个时候王美丽递上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地址，我实在找不到他家，您这要是能送餐就顺便把我也送过去吧。
1: 读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特别叛逆，有一次呢，她穿露脐装直接上学，被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在那儿苦口婆心，王美丽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无奈之下，老师们喊来了经验丰富的政教处主任。
0: 主任过来了解了情况，对王美丽说，你还敢穿露脐装，你看你肚脐眼那么脏，里面全是灰。
1: 王美丽立刻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什么露脐装了。
0: 美丽觉得上学的时候虚度了很多时光，于是特别在意对于小侄子王小胖的教育培养。她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子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时间。
1: 小侄子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大声地问道，姑姑，恰恰不是瓜子吗？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

0: 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心似海洋，而你是微风，是海浪，是潮汐，是海上明月声。马迪，是首情歌。

有时候看着身边原本甜蜜的恋人分开，真的是件很遗憾的事情。看着他们明明不想失去，却又无能为力。说真的，我很能体会到那种想放弃又想爱的滋味，真的很折磨人。尤其是那一天，我看到他们中间的有一个人发了一个朋友圈，内容是：我尽量不打扰你，你要好好的。

及时止损，顽强你得劝壮，及时止损只会让你念念不忘。可能当你真正努力了，而他说不要的时候，就自然会有另一个人真正的走进你的心。不过我朋友给我回的是，南强，我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人生大起大落，每个人都会遇见，或许是分手，或许是家庭不和，又或者是理想败落，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很孤独的时光。孤独似乎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东西，就像是生活中的盐，不过有的人口味淡，浅尝辄止，有的人口味重，深陷其中。

把自己从一段又一段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不要怕路太难走，路太长我们走慢一点，路太滑我们走得小心一点，总有一天能够走到那一个可以救赎自己的地方。当然这些路得靠我们自己独立走完。人生呢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希望你不惧孤独，好好生活。

天的真好，你是我的人，我的心房为你锁了，今夜只为你开门。听到太阳公公讲，逗得女孩真迷人，我说你赶快走啦，晒到她我会心疼。每天早上起床要记得吃个苹果，我会准时在你出门那刻假装经过。嗯，这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越长大越会发现，少年时曾说过的话，不管多么情真意切，最终也终流于天真。但是有什么关系呢？那并不代表他们就是谎言。我是真心希望如你所言，在我之后你再没有不能失去的东西，而我再爱上的人也无一人像你一分。这一首歌一直很安静。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好在街边候车，夏季的傍晚，太阳推迟了下山时间，就像这座城市里来来往往的人群，忙碌又匆忙的脚步总停不下来，所以白天也像是被无限延长。耳机里传来这个音乐的时候，正好遮着额头，眯着眼睛，望着逐渐隐落在高楼大厦后面的太阳，突然就想起你来，很想你，有发信息给你的冲动，对你说我会在日落的时候想起你。

会在日落的时候想起你，我会在清晨的时候想起你，你呢？你会想起我吗？就算是，也只是偶尔吧。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Hey girl， 我从来没有单身过，你的现任真的长得比我三分弱。其实我并不花心，曾个恋爱嘉宾，但是偶尔发病会把恋爱刷新。好吧，别再担心我的粉丝爱不爱我，因为从来没有听说白纸盖的祝福。偶尔这首歌会射中你的心，被想着躲，我的身体每一寸它都在等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我们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么我们继续揭晓第十名。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7: Number ten，
2: 第十位 ，Garrity， 汤令山，玻璃。这首歌还在前十名，港乐新生代汤令山持续占榜，属于清新的温柔中式轻 R&B。汤令山自己参与了编曲制作，原版的 demo 就是一把木吉他，松弛舒缓。那正式版也是加入了钢琴、弦乐，还有808电鼓，层次就更加的完整了。发行之后已经连续5期在榜单前十哦。
8: 我总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任素汐《夜灯》，这是收录在 EP《浮尘几张》当中。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自带生活化的故事感嗓音是最大的亮点。全程没有高音，也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一种低声诉说式的唱法，所以气声是细腻而柔软的，咬字也非常的朴素自然，就像深夜的轻声细语。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范晓萱《老朋友》。说实话，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我非常期待的电影《魔方小姐》。这个电影是改编自七旬老奶奶苦练魔方的真实故事。杨紫琼来饰演了这个不服老的退休老人，那其中和萨日娜共同演绎啊相伴一生的闺蜜。所以这首《老朋友》呢，就是写给这一段闺蜜情的。这条线也正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的故事蓝本。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新上榜，空降第八位。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梁咏琪那种声音是很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还有懵懂。第22期排在第18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我的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王力宏 Come What May。这是王力宏包揽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作品，第22期排在第10名，本期回升到了第6位。在 MV 当中也是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来生成画面，一度还引发了热议。王力宏还亲自回应啊，词曲演唱100%真人完成。

0: 权威发布。这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原曲是父亲窦唯创作，这场表演也被称为了音乐基因的世纪合体，连续四周稳居前列。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王菲主角，你看这个母女两个人啊，又是一前一后的位次。这也是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整首歌以西北明月打底，板胡秦腔锣鼓搭配现代的抒情弦乐，融合了陕西童谣月亮爷的旋律，传统和流行平衡的恰到好处。这是连续在榜的第七周，也是首次掉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是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两位的声音搭配是最大的亮点，歌名的失重其实无关于太空的故事，而是说在感情和生活里短暂挣脱现实重压的一种心态，从榜单中段一路向上啊，后劲十足。

0: Number two.
1: 本期亚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两三年，词曲都是由他独立创作。从黄昏到午夜，这是一个每个人在城市生活当中都会看到的场景。那他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了都市异乡人的漂泊。他其中写到这么一句话，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悲观。这首歌在第21期是冠军，第22期在第4名，本期又回到了亚军。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黄丽玲一个人，这是蝉联的第二周冠军了。这首歌是戴佩妮作词作曲， MV 也上线，其中呢也是由离开荧幕将近五年的安以轩出演。这首歌的诞生非常特别， Aline 在机场偶遇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了最近的状况还有心情啊，所以 Aline 就主动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作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终究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所以戴佩妮很擅长写这样深入人心的作曲，再搭配上 Aline 那种很孤独很撕裂感的唱腔，其实他们是在为所有独自前行的人发声。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暗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 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

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苍鹭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朱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将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三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五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两三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只这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

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微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微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的反复的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大家选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新车体型越来越大，整备重量是一路飙升，不少中型 SUV 重量突破了2.5吨，大型 MPV 甚至接近4吨。核心增重来源就是大容量的动力电池，车企靠堆电池拉高续航数据，却形成电池越重电耗越高，只能再加电池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新能源车持续增重的根源，盲目堆电池带来的能耗损耗，还有配套税费改革如何引导行业轻量化健康发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回首新能源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数据，整车增重趋势呢是一目了然。动力电池是增重的第一元凶，目前呢整车平均增重超107公斤，一台8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包重量超过了500公斤，150度超长续航的电池重量接近1吨，单电池重量就占到了整车的30%以上。燃油车的油箱呢仅40-50公斤，电车的储能部件重量差距巨大，再加上为承载重电池加厚底盘，增加防护钢板，整车的基础重量持续走高，叠加智能驾驶雷达、大屏冰箱等附加配置，车辆的体重也是逐年上涨。曾经轻便代步电车，如今的个个堪比轻型货车，根源全在于车企一味的依靠大容量电池来缓解用户的里程焦虑。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依靠堆电池换长续航的思路终究会迎来梦醒时分啊。那增重呢，正在持续的毁掉新能源车的节能初衷，行业形成了无解恶性循环，为提升续航加装了更重的电池，车身自重上涨，行驶阻力滚动阻力同步增加，百公里的电耗呢也显著提升。实测数据显示，整车每增重300公斤，百公里就多消耗了 1.4 度电，多出来的电量呢要全部用来拖动沉重的车身，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续航。同时呢，超重车身加剧了轮胎刹车片悬挂磨损，更换周期呢直接缩短了一半，后期用车成本呢也是大幅上涨，紧急制动时重型车辆刹车距离更长，碰撞动能更大，侧翻呢追尾的风险呢也同步提升。一味的堆砌电池换取纸面的续航，看似解决了焦虑，实则呢是埋下了隐患，安全养护多重的隐患。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轻量化的材料，高密电池技术是平衡续航与车重的可靠挚友。打破堆电池的粗放老路，想要摆脱增重内卷，不能单纯的依靠加大电池，需要多重轻量化技术协同发力，一体化的压铸铝合金车

热身高强度的轻量化钢材可以减重300至400公斤，800伏的高压平台，高能量的密度电芯，同等续航下电池重量下降20%以上。不少品牌呢推出轻量化专属平台，优化底盘结构，集成三电零部件，缩减多余的防护板材。车企如果把研发重心放在提升电池能量、优化整车风阻、电控节能上面呢，而非单纯的加大电池包，既能保证日常通勤续航，又能控制整车重量，实现低电耗、低成本、高安全的平衡出行。

只比拼虚行数字的市场内卷，到头来呢，只能是一场虚假流量幻梦。那么忽视重量与能耗，得不偿失。很多消费者购车啊，只看 CLTC 的续航数值，忽略了车辆自重、百公里电耗等核心指标。那么车企呢，抓住这种消费心理，把堆电池当作最简单的营销手段。一台三吨重的超长续航车型的市区通勤电耗超过20度，日常代步呢，每公里成本远超轻量化的紧凑型电车，每年充电开销就多出2000块钱，而且呢，超大电池采购更换成本极高，后期的维修保费啊，这个也是同步上浮的。那么消费者呢，几乎用不到的长途续航，长期要承担额外的开销。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增重换续航。新能源车呢是越来越重了，车主长期使用之后才会发现超重电车隐藏的各类成本，后来啊都难以挽回。那么不少车主呢，买车的时候只看中1000公里的续航宣传，提车之后才发现充电速度慢，电耗偏高，轮胎刹车频繁更换，保险的报价更高。冬季低温环境之下，重型车辆的制热耗电翻倍，那么标注续航呢也是直接缩水一半。厚重的车身没有带来预期的长途便利，反而增加了日常通勤的负担。

道路养护层面，超重电车加剧了路面破损，过往燃油车呢依靠税费承担道路维护，大量的重型电车无偿占用公共基建，长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损耗，这些长期的隐性代价呢，购车初期呢很难预判，使用之后才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放眼全球的汽车产业啊，依靠分级税费调控车重呢，是一个成熟的方案。国内的税费改革呢，正在借鉴外部的先进思路。传统燃油车呢，依靠排量来征收税费，那么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指标，原有的征税标准不再适配当下的市场。业内的研究啊，就有这种新型的税费方案，以车辆的整备质量为分级的计税核心，轻量的小车就可以享受低税率优惠，超重车型呢，就大幅提高计税档位，用经济杠杆约束车企盲目堆料。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税费改革目的呢，是引导行业告别粗放的堆电池内卷，回归低碳节能的发展初心。车企持续推出超重高能耗的车型，则提高税费门槛，压缩产品利润。同时呢，配套轻量化材料产业补贴，鼓励企业投入一体化的压铸、新型电芯研发，把行业竞争从比拼电池容量转向比拼轻量化电控节能技术，让新能源产业回归到节能减排的创立初衷，不再本末倒置，越造越重。

新能源车增重核心矛盾呢，是动力电池堆料换续航，形成能耗恶性的循环。依靠行业标准、税费改革、轻量化技术三重手段呢，可以有效的化解。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理性的看待续航与车重，选购轻量化低能耗的车型，共同推动新能源行业的良性发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共同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我们和大家会在节目中分享讨论一些和婚恋情感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这都是听友的提问哈，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号来提问，今夜思雨时的同名公众号。另外新浪我的微博是主持人孙妍，可以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和我一起会分享这些话题的嘉宾是一位情感心理的专家，也是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主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董颖。董颖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哈。有一位女士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说结�婚啊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孩子呢现在是4岁，她说我现在就是觉得在婚姻里边吧我很孤独，我的孤独呢就在于好像没有人心疼我，别说我们家孩子4岁了，跟他爸爸几乎是一个模样，经常会学着他爸爸的口气说话。他爸爸是怎么样的呢？他爸爸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跟他爸爸说，哎，我这个有点风湿，那我呢就是想买一个洗碗机，因为平时啊洗碗这个碰了水之后还是有点疼难受，容易发病。结果他爸爸说，花那钱呢你就买双手套得了。儿子呢也就会跟着他学，别看这么小，经常会像他爸爸一样对我说一些让人挺寒心的话。我对孩子说，妈妈对你这么好，妈妈这么心疼你，你将来也心疼妈妈吧。孩子会说，你对我好是应该的，你就应该对我好。他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爸爸觉得无论我做了饭给他们洗了衣服收拾了屋子对他们有多好，他爸都觉得是应该的。当我

0: 自己想提出一些小要求的时候，他爸爸总是说，你怎么那么事儿多啊？所以我觉得在婚姻里边我特别的孤独，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疼爱我，我担心的是将来这孩子都不疼爱我。我的这个想法是多虑吗？其实小孩子就是见样学样吧，这么小的孩子应该不会吧。可是我每次听到他们爷俩说这种话，我都觉得特别难过，这就是我在婚姻里边很孤独的一种感觉。
1: 嗯，我觉得这个女士的这个思虑不算是多虑哈。
0: 嗯，
1: 因为那个从孩子的表现就能看出来，就是她家里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模式了。
0: 嗯，
1: 确实是需要改变的。其实就是说婚姻中我们经常说是不是要包容对方，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是要爱自己。所以我们其实是要在这两个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0: 嗯
1: 嗯，如果是过度的包容的话，那就变成了妥协了。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女士在这个婚姻中你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但你还是一直在妥协。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先多爱自己。
0: 嗯，
1: 你要是觉得我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就是需要买洗碗机。
0: 嗯，
1: 必须要买。戴手套这个我也不能接受。
0: 嗯，
1: 或者是你平时多做一些爱护自己的表现，这样孩子也是能够看到的。
0: 嗯，
1: 他也是能学到的，哦，是要这样爱护妈妈的。
0: 嗯
1: 嗯，所以就是如果你自己都老把自己放在一个从属的位置上啊，总是听丈夫的主张，这样孩子他就会慢慢觉得爸爸都是对的。
0: 嗯，
1: 妈妈就是应该被忽视的那个，所以这个需要你自己先把自己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
0: 嗯，在我们后台吧，就像这样女士的这种倾诉还是有的，她不仅仅说是孩子和妈妈之间她担心哈，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在婚姻中你遇到了一个好像丝毫不关心你的这样的一个爱人哈，这样的一个老公哈，比如说有一些女士说我记得在我们的后台就有说，有一次一家几口到某一个城市去旅行了，这个女士呢就特别特别想去某一个景点，因为这个景点是自己特别向往的。
1: 嗯，
0: 去之前呢就跟爱人说了，说我做了功课哈，我特别想到那儿去，那个地方我特别想去看一下哈。
1: 嗯，
0: 结果到那儿满足了老公的和孩子的各种需求，自己跟老公提出说，哎，我想去我想要的那个想去的那个景点。
1: 嗯，
0: 老公说你烦不烦啊，怎么就你那么多事儿啊，干嘛你要去那儿啊，没时间去你那个地儿，就是这样的。他说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生活中特别多。我记得我不记得是在我们后台看到的还是在哪里看到的。
1: 嗯，
0: 有女士是这样诉说，比如说他很想去吃一个甜品。
1: 嗯，
0: 那么这个甜品是他自己觉得应该很有滋有味的啊。
1: 嗯，
0: 就很想吃，当他告诉他爱人的时候，他爱人会说，谁让你去吃这个甜品的，哪有时间去吃这个东西啊，我们去吃饭了，然后就扭脸就走了，把他一个人晾在了那个甜品店的门口。就是说其实很小的事情本来就能让自己蛮满足的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对方提出来，假如说对方说哎呀甚至我们没有提出来，对方会记得我们的一些愿望。如果你的另一半会说，哎，我记得你想吃什么什么，我记得你想到哪里去看，我记得我看到了你手上有这个风湿，我给你买了什么洗碗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待在这样的感情关系里那是多么幸福哈。
1: 对，被重视的。
0: 对。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提出了一些诉求，比如说我想吃那个某个甜品，我想去某个景点啊，我想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对方还浇着一盆冷水，还说着很难听的话，我想这个作为伴侣其实自己是非常非常心寒的。
1: 对，是的。
0: 所以都不单是孤独，是你对这段关系会觉得很失望很失落。那么怎么挽救这样的关系，或者怎么挽救在这样关系中的自己？我们仅仅是自己满足自己的这个自己满足了自己，比如说我自己也挣钱，我去买甜品，对吧？
1: 嗯，
0: 我自己这个安排我自己的时间，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要去我去的景点。
1: 对，
0: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种就是其实这样我们并不开心，对吧？
1: 是
0: 我们总是希望从对方那儿 得到呼应和关爱，我们才觉得这是一个整体，或者说这是一个关系，伴侣关系，
1: 是，
0: 这是一个家人之间的关爱哈。倘若我们得不到，我们又怎么样来这个经营这个关系呢？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像刚才孙岩说的，你可以先自己满足自己，这是第一步，就是让他看到我很坚持，我想要这个洗碗机我就是要，我想吃甜品就是要，第二步就是你回头可以告诉伴侣，就是你看我自己也是要买的，如果你买给我那我会更开心，就是反正我是这个东西我是要的，那不如你来满足我，这样的话我更开心，你要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他，还有就是对方对你提要求的时候，你也可以拒绝他一两次，然后跟他说当时你拒绝我的时候就我就是这种不开心的感觉，让他体会体会，
0: 我也觉得就是通常在这样的关系中啊，往往这个委屈的这个人其实总是在成全别人，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妈妈这样的妻子，她会无条件的去满足她的孩子和她的先生，她会觉得如果哎，我替你们考虑，你们想要什么，你们想吃什么，餐桌上都是你们爱吃的，
1: 是
0: 吧，
1: 对，
0: 你们想去的地方我陪你们去，你们缺什么我来给你们买，
1: 老让对方高兴，
0: 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经常家里边是这种状态哈，
1: 对，所以他们习惯了，他们觉得就应该以他们的高兴为主，
0: 对，另外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能说出一些很无情的话，比如说那个你那个累了又怎么了，是吧，
1: 对，
0: 谁还不累啊，或者说你又如何如何的，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在婚后才开始的，这个人其实在最初的时候，两个人相接触的时候，你拨开那些恋爱中的甜言蜜语，你是应该能看到一个人本性如何，比如说细心观察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比较自我，
1: 对，
0: 比较自私，更关注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有人他愿意花几个小时去做他自己玩他自己的游戏，对他自己的这个感兴趣的事情去花时间，但是他也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来陪伴你，来满足你，对吧，
1: 对，
0: 这个追求我觉得是一种状态，但是一个人的本质可是从一开始你就能观察到的，
1: 是的，有人不是说就是两个人在约会的时候你看他怎么和服务生交流，对服务生是什么态度，其实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人的一些品性，
0: 对，就一个人自私不自私啊，你应该有很多的观察，可能热恋的时候呢他对你是这个基本上是你所有的要求他都会答应的哈，但是你会看出他对父母对同事对朋友对陌生人他是不是比较自私，
1: 对，
0: 他是不是比较自我，他是不是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你可以和他有交流有交谈，甚至比如说一个人对弱小比如说对这个小动物啊包括对社会上的一些不公的事情，包括对那些弱势群体哈，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如果这个人比较冷漠，或者这个人在感情上没有什么同情心，没有什么共情能力，那你真的就要小心了，你别觉得他不爱全世界他只爱你，
1: 对，那不可能的，这个人的人性是非常统一的，
0: 对，他如果不爱全世界他将来也不会爱你，
1: 是他目前他只爱他自己，
0: 对，他目前只是想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把你追求到手，
1: 对
0: 而已，
1: 对，
0: 所以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其实是一早就应该会被看出来的，这些事情上面还是劝大家有一个辨别的能力，在恋爱当中大家总是觉得谈恋爱谈什么，那我们说这些辨别一个人的本质这真是在恋爱当中很需要你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

这位提问的是一位男士，他这样说哈，他说那个岳父岳母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找我做，我一个人呢在这儿算是一个

0: 年轻时候是个北漂吧，现在也快人到中年了，父母都不在这儿，岳父岳母呢，他们没有其他的孩子，只有我妻子一个独生女，很多事情他们都会找我，他们总是觉得好像他们家当时容纳了我，把女儿嫁给我是属于下嫁，所以他们对我说话就是那种指挥命令，比如说我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岳父住院了，我当时呢都提出说我愿意出钱给岳父买给岳父去垫一个能够照顾岳父的护工，但是呢岳母不干，岳母说护工伺候不了那么仔细，又不是家里人，说岳父也不愿意让陌生的人去端屎端尿的这种近身伺候，非要让我在那儿。要知道那几天我在签项目，我有各种各样特别忙的事情，每天要处理无数个电话，还要处理很多文件，还要和自己项目组的同事们来沟通，我既有上司也有下属，真的是非常为难，我非常希望把全心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于是我也告诉了我妻子，我说你看你知道我现在的工作有多较劲，之类的话，但是我妻子说虽然他知道，可是他觉得他妈讲的也有道理啊，而且我妻子在他父母面前吧总是不敢回嘴，他父母比较强势，他呢一直都比较乖，有什么事情他跟我说完了，他说行我去跟爸妈说，但是回到他爸妈那儿再回来，他的口气就变了，他就会对我说还是听父母的吧，所以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岳父岳母啊，
1: 这个其实在一些就是男士就是这也不算入赘吧，但是现在就是这种男士一个人在这边女方家庭参与多的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见的，这种因为女儿是会摇摆不定的，她在老公这边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是到自己父母那边因为人家也是之前20多年的一家人，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相同的价值观和认识的，又觉得父母说的对，这种时候其实你就要把这个问题啊拨开来看，你看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长久的态度，但是你跟妻子要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谈你是不喜欢丈母娘他们对你是以使唤的态度，还是说不喜欢他们什么事情都找你，还是说不喜欢他们有点瞧不起你的态度呢，还是说不喜欢某一次就是你工作正忙的时候给你安排活，其实这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如果只是说我不喜欢他们什么事儿都找我，这个妻子没办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他觉得他们找你是对的，所以你就把这个复杂的问题给他拆成具体的，比如说以后能不能别在我很忙的时候给我安排事情，或者说以后给我安排事情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像吆喝我似的那种态度，把爸妈能不能改进一些，就是你弄这种比较小的好操作的点，这样妻子呢他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你，然后他也好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像刚才你说那种比如你很忙那边又需要你24小时陪床的时候，你可以说说比如白天是不是8个小时可以请护工，然后夜里大部分时间我再去照顾，想出一些相对折中的两边都能够接受的方法，这样就好一点，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呢通常是一个好人，比如说不忍心驳老人家的面子，在老人家面前呢还是觉得我这个尽量的孝顺，因为面对老人嘛哈，所以呢有的时候老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给你的生活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所以呢老人可能会比较强势的就这样把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了，你可能之前呢是一次又一次出于这个孝顺然后你都答应了，那老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蛮好说话的人，
1: 对，
0: 偶尔你反抗一次老人就会觉得哎你怎么回事啊是吧，
1: 是
0: 啊，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能对这个我们长辈的话能够不听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主张说一次不行，要说两次， 你要让老人明白你的处境是什么。
1: 对，
0: 对，你同时要让他们明白，你愿意照顾他们，但是你。

0: 愿意有限度的既不影响自己的工作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照顾他们。
1: 对，而且把这个可能造成的影响也说给老人。
0: 嗯，
1: 因为老人他们那一代就是说上班请假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都是可以请假的。不像现在的公司就竞争这么激烈呀，有可能你失去了这一个机会对后面都会有影响啊。所以你可以比如妻子他去谈不成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说一下这个问题，就说这个项目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如果谈不成可能之后我的晋升就会受到影响。
0: 嗯，
1: 我在单位的这个地位就会或者收入都会受到影响。
0: 嗯，
1: 你把这个情况也要告诉老人。
0: 嗯，对，
1: 嗯，
0: 还是要说的，
1: 对，
0: 而且还是要和妻子也，讲一遍道理不行，要讲两遍，
1: 对，
0: 要把妻子拉到自己的这个阵营里边啊，
1: 嗯，
0: 这个才可以和他的父母去更轻松一点的沟通了。
1: 对，
0: 嗯，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离婚了。已经办了离婚手续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说实话离婚很痛苦，虽然是我提出来的，离婚之后我觉得我对他依然有感情，我们两个人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现在就离婚了。其实恋爱的时候和婚后如果没有他们家的掺和，我们两个人感情是不错的，我对他的感觉也是不错的，我总是放不下他。可是呢，他们家特别是他父亲真的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父亲是属于那种会骂脏话的人，再加上他妈妈总是和他父亲在一起没有主意，有的时候啊说一些话说的也很难听，而且他父亲我觉得很少见过那样的公公，很琐碎，总是提一些无理的要求，甚至在对我说话的时候也带着脏字儿。我是觉得很难忍受，为这个呢起过争执，有过争吵，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在和他们家人的关系上，最后我们两个人由我提出了离婚。其实我提出离婚的时候说我很失望，我觉得他不知道在他们家人面前维护我。可是离婚之后呢我又觉得很难受，我们两个人现在是相互之间有联系，经常会说话，说的一些话好像还像是夫妻说的话，他也会惦记我，我也会惦记他，他也会知道哎呀如果下雨了那我有没有带伞呢，我那段路该怎么走啊，如何如何的，家里边的一些事情他也会提醒我，因为我还住在我们俩结婚的这个房子里这个家里边，所以呢我其实特别的惦记他。可是回到他身边我一想到他家人又没有勇气，我怎么办？我是痛恨他家人，离婚之后这种恨意越来越重，可是对他又觉得很惦记和牵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我觉得这个女士既然已经离了婚，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再抱幻想对这个男士。
0: 嗯，
1: 因为首先哈，结婚就不是和一个人结婚，而是和一个家庭结婚。
0: 对，
1: 那么他的父母既然你觉得就都已经到了痛恨这个地步了，就证明你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家人。
0: 嗯，
1: 而这个是永远不可能割裂的，这个方面来说你们就是不适合在一起生活。
0: 嗯，
1: 那么第二点是你不能把你丈夫就是拨开来看，我对他有感情。嗯，因为通过你刚才说的他不能在父母面前保护你，
0: 嗯，
1: 替你说话，这说明他是妈宝男啊，或者是就是他至少是认同他父母的一些观念的。
0: 对，
1: 另外呢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提出的离婚而他同意了，
0: 嗯，
1: 就证明他没有说想为了挽留你而去做改变。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他知道你是因为这个忍受不了的，他没有说那我去和他们沟通啊，我们来改变这个局面，咱们不要离婚。
0: 嗯，
1: 他都没有做这个挽留，说明他也是觉得你们是不适合的。
0: 嗯，
1: 那之所以你说离婚之后两个人还有一些你认为的温情，这是因为双方都还没有新的感情开始。
0: 对，
1: 啊，这是一个习惯。
0: 嗯，
1: 所以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当做你们还有感情，你要清醒。
0: 嗯，说的太对了，就是如果你现在觉得哎呀我们还有感情，我是不是还能回去，你可能和他之间的这个怎么说呢，你们两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 还可以，但是你们可能做再作为夫妻，或者你们过去作为夫妻，在应对这个家庭关系的时候，都能到离婚的地步。这个离婚，我想也不是轻易能说出来的。
1: 是的，嗯，
0: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他和他父母，他是不可能完全和他父母分割开的。
1: 嗯，
0: 如果他有这个能力，你们可能也不至于走到离婚的地步了。
1: 嗯
0: 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总是想着我们的感情还不错啊，我们的感情还不错啊，嗯，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开始新生活，
1: 嗯，
0: 而且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处理你们过去的这些问题。
1: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了，不要回头。
0: 对，下一位询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是一个单亲家庭出身，我父亲现在已经娶了别人，又有家庭了。”基本上和我都没有什么联系了，我和我母亲呢在一起生活。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的男朋友家里知道之后，我男朋友家里边就在这一点上对我特别的不满。他们总是对我男友说我是单亲家庭，我是单亲家庭。我男友呢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我并没有觉得对我们的婚姻有什么影响，但是他说他父母总是要让他考虑这一点。我还没见他父母呢，我要争取和他继续走下去吗？他父母的这个偏见能消除吗？
1: 嗯，这个就是他父母有这个想法，尤其是在没见到你之前啊，就说明其实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这是你就是摆在明面上的硬件的之一。
0: 嗯，
1: 就是而且人家没有见到你，不知道可能你是一个特别积极啊、阳光开朗的女孩。
0: 嗯，
1: 所以他们提醒自己的儿子考虑这个呢，这个提醒其实是可以的，你不用太介意。
0: 嗯，
1: 那么关键你就看你男友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0: 嗯，
1: 比如说因为他是最了解你的人，他是看他想不想和你继续走下去，比如他觉得这都不是问题，他对你有充分的信心，那么他是能够就是带你去见他的父母，或者他会继续规划的。假如你觉得他本身就有一些退却，
0: 嗯，
1: 或者他拿父母的这个说辞来考验你啊，或者是来试探你的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再决定是不是你之前。嗯，你们两个之间本身有一些问题，他拿这个作为说辞了。
0: 嗯
1: 嗯，
0: 对，嗯，我觉得啊，如果说，嗯，他能把这样的话来跟你说，
1: 嗯，
0: 那么有可能他也受他父母的影响，或者说他或多或少也有这个担心，你倒是可以和他再沟通一下，比如说，你父母担心，那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现在面对面的去沟通哈，
1: 嗯，
0: 你有什么担心？你对单亲家庭出身的我有什么担心？
1: 嗯，
0: 你是担心单亲家庭出生的我也经营不好婚姻关系，
1: 嗯，
0: 或者在婚姻当中有不安全感，或者说我有一些什么心理上的困扰问题，你觉得可能现在还没有浮出水面，
1: 嗯，
0: 你有什么担心？我觉得你可以和你男朋友来探讨。
1: 对，还是两个人先沟通好，
0: 嗯，对，探讨清楚了你才知道你要不要和他继续往下走，
1: 嗯，
0: 要不要去面对他父母。你可能一时说服不了他父母，有些人这个偏见会一直存在。
1: 嗯，
0: 当然也可能见到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女生，他父母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改变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你这个男朋友。
1: 嗯
0: 嗯，还有就是你的男朋友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家庭，不要忽略到这个家庭对你男朋友的影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就像我们刚
1: 家庭的这个影响还是不能忽视的。
0: 对，嗯，好，稍后的时间，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几千里的故事。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董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和情感伴侣关系相关的问题。中年的女士哈，她说我今年50岁了，我的女儿今年是22岁，我呢于3年前离婚了。那么离婚的时候呢，孩子的爸爸说好了，他说会给女儿买一套房子，他觉得这一辈子都对不起女儿。的确，在我们女儿还不到10岁的时候，孩子的爸爸呢就和别人在一起生活了，然后基本上是不回我们家了。当时婚姻有那么一段时间彼此都拖着，我就是不愿意痛快的离婚，不愿意让他痛痛快快的过他的新生活。他呢也跟我谈过很多次，但是呢我都是觉得不想离婚，我也不愿意告诉单位的人，不愿意告诉亲戚朋友，我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一拖就拖到了两个人的岁数都很大了，慢慢的我也就看开了。离婚的条件是，虽然这么多年他也给孩子给生活费，但是呢他挣的钱大部分都没有拿回来。那么以我的能力，也就是一个工薪阶层，很普通的日子可以过，但是我没有能力再给孩子买一套房子。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好了，我说我可以和你离婚，条件就是你要给女儿买一套房子。这样的话让女儿将来嫁得理直气壮，甭管嫁给谁，自己有个房子总不会在婚姻中太吃亏。他答应的好好的，那么我也很信任他，我就把这个婚离了。结果到现在呢他就总是拖着不给孩子买这个房，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非常的愤怒。我们又没有留下什么字据，该怎么办呢？
3: 这个确实因为没有留下字据，所以就是不能用法律啊或者其他手段。这个解决这个事情的问题还是得从感情入手。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双方因为已经离婚了，没有感情了，所以其实是应该由女儿去沟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父女之间还是有感情的，而且他觉得是愧对孩子啊，想补偿孩子的。所以可以让女儿去找爸爸问问这个事情。这样的话，他作为一个父亲，他想树立自己的形象，他还是会给女儿兑现的。因为房子其实有大有小，买一个小房子可能对他来说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所以可以让女儿去和爸爸多沟通啊，也是增进双方的感情，然后也把这个事情办了。这个事情是不利于，就不适合你们双方用吵架呀用逼迫来完成的，这样的话反而容易谈崩。
2: 还真是啊，这件事情就只有好好去谈。只有用这个父女之间的感情
3: 对
2: 去谈。这个愤怒解决不了问题。
3: 对，
2: 而且也要做好准备，就是这么说吧，对方虽然答应了，对方虽然是一个父亲，但是对方的人品到底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帮您做判断。
3: 对
2: 啊，您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3: 对，
2: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这样的男人，可能就是说话不算数，可能就是用了一些伎俩，然后让你答应了离婚。
3: 对，
2: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打算给女儿买这个房子。
3: 是，
2: 这都是有可能的。
3: 对，
2: 就是说这个人，你还别对这个人寄予太高的厚望。还要告诉女儿，

0: 了，假如说对方买了，尽了父亲的这份责任了，
1: 嗯，
0: 那么好，算是一个幸运的事情。
1: 对，
0: 假如对方没这么做，我觉得您也要告诉女儿，也得承担这样的后果。
1: 对，
0: 那她可能就是遇到了这么的这样的一个父亲，
1: 嗯，
0: 您就是遇到了这么一个前夫，让他知道对方的人品就是这样的。虽然您女儿22岁了，但我觉得这个妈妈也是在这点上可能要和女儿能沟通到，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寄予希望在一份美好的幻想上。
1: 对，
0: 是吧？
1: 而且他后面十年都没怎么回来，就已经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了。
0: 对，对，就有可能他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1: 对，
0: 有可能他就是一个说完了并不兑现的人，
1: 嗯，
0: 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是，
0: 就我们可以去争取，我们可以去再去争取，再去打出这张亲情牌。
1: 嗯，
0: 但是对方能怎么做，咱们谁都不好判断。
1: 对，
0: 那是吧？这一点就是做好这样一个心理准备吧。
1: 对，
0: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0: 男生提问的问题啊，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和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人打算要结婚，但是我女朋友呢是离了婚的，女朋友还有一个�孩子，女朋友的孩子是9岁的男孩子。我呢没有结过婚，我今年是33岁啊，可能因为过去总是投身于工作，另外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谈过一些恋爱，但最后都没有能走进婚姻中。这个女朋友是让我比较动心的，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孩子对我特别的排斥。他说小孩子没关系，小孩子就属于这样的，他觉得小孩子虽然排斥我，但进入家庭之后慢慢就好了。可是我总觉得这应该在婚前解决问题。一个孩子对我有敌视，说出来的话挺难听的，甚至他妈妈不在跟前的时候，孩子对我说的那些话都很难想象是一个小孩说的。我觉得我虽然有信心和他进入婚姻，我会善待这个孩子，但是我并不希望孩子在这样的婚姻中受伤。那我该怎么做？婚前要解决这些问题吗？还是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婚姻呢？
1: 嗯，这个男士听得出来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很善良的人。
0: 嗯
1: 嗯，你看他这个出发点也不是说自己觉得为难，而是怕孩子这样进入这段婚姻的话受伤。
0: 对，
1: 真是非常好。嗯，其实有些问题还是应该由你这个女朋友她从中去多做一些润滑的作用。
0: 嗯，
1: 你可以把她不在的时候孩子跟你说的那些你很惊讶的话告诉你的女朋友。
0: 嗯，
1: 然后呢他去做孩子工作的时候也不必当着你的面。
0: 嗯，
1: 他可以去告诉孩子我跟这个叔叔在一起妈妈会快乐。只有妈妈找到了快乐，这样才能给这个家庭带来快乐。如果不跟这个叔叔在一起了妈妈会很难过很伤心。那么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妈妈可能状态也没有那么好。
0: 嗯，
1: 9岁的孩子虽然是个孩子，但是他什么都懂了。
0: 嗯
1: 嗯，因为我有一个离婚带着9岁孩子就是再婚的一个闺蜜，她当时就是这样和孩子说的。
0: 嗯，
1: 孩子就后来就说妈妈我希望你快乐。
0: 嗯，
1: 就这样就很理解的进入婚姻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要把孩子当做一个大人，由妈妈来跟他进行一次很深刻的谈话。
0: 嗯
1: 嗯，
0: 对，我也觉得是，这个孩子说懂事也不懂事，说不懂事也懂事了。孩子为什么会对妈妈的再婚有排斥？孩子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啊？那么孩子在这段婚姻中，有的时候或者在这段关系中啊。有的时候他表面表现得越强硬，他可能内心越脆弱。
1: 对，
0: 真的如果不顾虑他的感受，就这样走入了下一段关系，走入了婚姻关系，孩子确实有可能会受伤。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成年人要帮助孩子来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帮孩子最好能帮到孩子的是孩子的妈妈。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孩子其实有可能担心进入这个婚姻他失去妈妈了。
0: 对，
1: 他

0: 这可能是他的担心，所以需要妈妈去解决他的这些顾虑。
1: 对，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士啊非常棒，
0: 嗯，
1: 然后跟妈妈好好交流一下，让自己的女朋友很好的和孩子谈一谈，最好在婚前能解决这些疙瘩。
0: 对，最好是这样，
1: 这样进入婚姻可能关系才会，一家三口的关系才会更舒服一些哈。
2: 同母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嗯，还有一位询问问题的是一位男生，这位男生说，我和女朋友分手了，和女朋友好了两年的时间，是女友提出分手的，而且分手呢是因为她又喜欢上别人了，她认为我并不是她合适的人。那么两年期间我算了一下，我为她花钱花了大概有7-8万块钱，包括买化妆品啊，买她想要的各种各样的包包啊，这些东西不算我们吃饭啊，当然还有机票和旅游酒店这样的一些钱都是比较大的，
0: 嗯，
1: 这些有的比如说通过手机订的，通过这个在网站上买的这些东西粗算了一下哈，我现在就觉得既然不和我在一起了，又是喜欢别人了，我是不是应该把钱要回来啊？
0: 这个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上周其实也是才接触了这样的一个那个案例哈。
1: 是吗？
0: 这种就是从法律意义正常来说，这些钱是不必退还的。
1: 嗯，
0: 哪怕你能提供证据也是不必退还的。
1: 嗯，
0: 真正可以退还的是大额的，就比如说你给对方买车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是为了两个人想结婚而投入的一些，比如钻戒。
1: 嗯，
0: 这种是可以退还的。而一切为恋爱的这个所花的开支，因为你是为这个感情而投入的，
1: 对，
0: 正常投入，当时你是希望他开心，你是希望你们这个维系你们这个感情，所以这个男士我建议你是不要去要了，因为对方是可以不还给你的，然后还让你的形象一下受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应该说就闹得更不愉快了。
1: 嗯，对，我也觉得是，就是有可能你去算了这个账，你要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嗯，有两种可能，我在节目里也见到过，
0: 嗯，
1: 有些女生是好还给你，对吧？
0: 嗯，
1: 还给你，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彻底解脱了。
0: 嗯，
1: 那好，嗯，那就想办法就还给你了。
0: 嗯，
1: 有些女生会说，这是你当初自觉自愿买给我的，
0: 对，
1: 在我们的关系之内你买给我的，
0: 嗯，
1: 我没有必要还给你。
0: 是的。
1: 那么你可能心里边会更难受，更不舒服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是要问明白有一点，就你为什么想把这个钱要回来？你是为了因为恨他，你不知道怎么找出口。嗯，你是觉得这个钱我要回来了，我是不是心里能痛快一点儿？啊，假如是这样的话，通常要回来不会太痛快，
0: 不会。尤其是对方，比如说把你送他的东西是原物返回给你，
1: 嗯，
0: 包啊、礼物啊，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了，你拿着没用，还平添烦恼。
1: 嗯，
0: 而且你会觉得他非常不在乎你送的这些东西，你会更生气。嗯，
1: 对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分手的时候吧，我们可能有种种各种各样的不甘心，这个不甘心包括我为你花过的钱，
0: 嗯，
1: 我为你搭上的青春，我为你浪费的时间，我在你身上投注的感情，
0: 嗯，
1: 我早知道这段关系就不开始了，我如果早知道如此，我以前就不应该对你那么好。
0: 嗯，
1: 这是我们分手之后我们通常会有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中的一部分。嗯，而这一部分情绪其实最难受的是我们自己。
0: 对，
1: 对方是感觉不到的。
0: 嗯，
1: 不管你现在多么的不甘心，你多么的有恨意，你多么觉得他知不知道这个我为他做过了多少啊，他知不知道如何如何，其实对方可假如说是一个执意要走的人，要离开关系的人，我这么说吧，我觉得他已经不在乎你在想什么了。
0: 对，这是最重要的。
1: 所以你想到他面前去表达你的愤怒，你想让他看到你的委屈，其实

0: 这些都没有用。
1: 嗯，
0: 我们在分手之后可能最需要的是有一段时间让自己慢慢安静下来，然后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1: 是
0: 吧？
1: 对，
0: 这个可能是你在分手之后慢慢的你会感觉到你的情绪被自己一点一点的在照顾，然后可以去思考一些问题，慢慢的你会走出这样一个种种很纷乱的失恋以后的这样一个情绪状态里。
1: 对，
0: 嗯，好，谢谢董英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由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

0: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4: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5: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4: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6: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4: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4: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8: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

0: 助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威严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9: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8: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

0: 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00，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5: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6: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5: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6: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5: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6: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5: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7: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5: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3: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2: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

0: 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省委书记唐登杰到我市隰县、大名县、蒲县就能源转型、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并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飞带队来临，围绕文物消防安全工作开展考察调研。市委书记李新春前往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调研，并现场随机接待来访群众。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14日。

0: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基础。在华电集团蒲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唐登杰实地查看上下水库建设进展，强调要抓好现场安全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在新益达新能源公司，他详细了解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和运输安全情况，指出我省煤层气资源丰富，要充分用好这一优势，加快全产业链发展，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我省正值防汛关键期，唐登杰来到新水河大宁段实地检查河道综合治理和防汛备汛工作，要求紧盯七下八上关键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雨情水情监测，抓细抓实巡查排险、河道清障、堤防加固、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工作，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和转移避险等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全省正在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唐登杰来到陆安化工集团伊田煤业公司，通过综合管控平台实时查看井下人员定位、隐蔽致灾隐患防治等关键系统运行状态，详细了解煤矿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护防加人防体系，扎实抓好岗位练兵和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调研期间，唐登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检查组和临汾市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向市县乡干部、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煤矿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等宣讲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法规。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把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在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力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清醒起来，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坚决斩断违法用工、销售、金融、技术服务等隐蔽链条，强化行刑纪衔接，深挖彻查涉煤领域腐败问题，持续深化安全监管机制改革，重塑煤炭行业安全生态。各级各部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领导李金科、常书明，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7月16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带队来临，围绕文物消防安全工作开展考察调研。省人大社会委二级巡视员王巨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参加活动。考察组先后深入洪洞广胜寺景区、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实地查看消防控制室、景区消防站等消防设施，了解消防设施运维、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处置预案、日常安全管理、文物古建防火等情况。考察组对我市文物消防安全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市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责任体系健全，防控措施有力，管理机制规范，成效十分显著。考察组表示，将充分吸收借鉴临汾经验，结合四川发展实际，优化文物保护举措，强化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全省文物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守护历史文化遗产，推动文物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16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前往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调研，并现场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抗劳，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委常委秘书长张瑞泽参加。在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李新春与窗口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询问了解群众来访接待、事项办理等具体流程。随后李新春来到信访接待室，先后接待三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工程尾款和工资拖欠、拆迁逾期安置等问题诉求，详细了解其中缘由，现场研究解决办法，要求相关部门加强跟踪督办，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依法依规能快则快，确保群众反映问题尽快解决到位。同时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在化解信访个案中寻找普遍规律，分类精准施策，完善长效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化，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新春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检验干部作风、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守牢为民初心，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温度，解决好群众合法诉求，强化全流程管控，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关口前移，深化源头治理，压紧压实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强化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化解，大力实施治重化积、控薪治旧、集中攻坚行动，一案一策集中攻坚钉子案、骨头案，抓实出信出访，持续削减信访存量，遏制信访增量，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为民决策，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从群众诉求中精准把握民生痛点，针对性优化服务供给，办好民生实事，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要加快推进诚信政府、诚信社会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承诺践诺、守约履约，强化诚信教育，不断增强群众诚信理念、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共同营造人人之诚信、处处讲诚信的和谐氛围。7月1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市上半年安全生产和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科研投入，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科技创新，更好支持科技研发平台建设。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华翔等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用好进创股临汾创新平台，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地制宜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要发挥在地科研院所作用，支持山西电子科技学院、临汾职业技术学院、省小麦研究所等院所对接企业开展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切实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地方发展。要抓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用好柔性引才方式，积极搭建事业平台，持续完善人才评价激励等机制，让更多人才向林聚集，为林所用。要加强组织领导，市委市政府要带头担负起领导和组织科技创新的责任，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深化协同，各级科协组织要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合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思想。

响之前，深刻认识洪涝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力度，紧盯山洪灾害重点防治村、水库、淤地坝以及高陡边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点，聚焦城市老旧小区和低洼地带、养老院、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扎实开展防汛巡查排险，及时处置发现的问题隐患。要加强应急监测预警，强化雨情、水情、汛情实时监测，及时精准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和风险提示，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发出警报，第一时间果断处置，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要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储备防汛物资，配齐配强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完善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各类专项预案，加强安全教育引导，重点防止未成年人溺水事故发生，持续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一失万无。要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闻讯而动，靠前指挥，冲在一线，履职尽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安全度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生命，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扛牢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拧紧压实责任链条，真正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强化排查，紧盯煤矿、消防、道路交通等领域，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坚决彻底地排查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风险。要提升素质，加大安全教育引导，提高一线工作者安全意识，养成遵章守规的良好行为习惯，坚决杜绝三违行为，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常态化开展一盔一带、礼让行人等安全教育，让群众普遍掌握交通知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构筑起群防群治的安全防线。要严格管理，加大执法处罚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一章总则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安全生产规划并组织实施，安全生产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相衔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算，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安全生产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行政区域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相关领导责任。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能源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新兴行业领域中涉及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统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齐抓共管，相互配合，信息共享，资源共用，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

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保税区、风景区等的安全生产委员会，应当定期分析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统筹协调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事项，推动解决重大问题。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单位有进行安全生产公益宣传教育的义务，有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进安全文化建设、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援、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粉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